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8线东向19公里，在竹东二出口往北新路方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寄多等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05，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逃避的节目。有任何路况讯息呢要通报给相关单位跟公路大众提醒呢，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好，那么如果是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

现在今天在整个花莲地区的这些工程路况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花莲南区呢，就是台三十线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玉长公路的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呢有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从此刻开始了啊，下次放行要等到9点的。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海洋公园的8.2到9.1公里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而在另外呢，这是华东公路的部分哦，在瑞穗的这个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呢，指标250到251.8公里。周一到周四晚上呢，从10点到凌晨一大早的6点会进行夜间的工程，这是台铁的施工。所以今天到礼拜一了，所以后面这几天呢，连续4天会在夜间进行施工，到时候呢会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北上呢变成双向通行的。好，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呢，在台九丁线今天没有施工，很 OK 的。台九线出发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在165.5的公这个地方呢，德惠桥哈有这个桥梁的检测工程在进行。早上从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单线双向好这个地方轮流放行，这是今天新的一个工程，预计呢要到6月11号，在165.5的德惠桥哈，这是呢在苏花的这个部分比较靠近花莲端。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大清水的这部分的159.4这地方呢，好有复建工程在进行，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那另外呢，在今天跟明天呢，哈，就在中仑隧道呢这地方呢有工程进行哈，从这个149.1到153.9的中仑隧道的单线啊单向这个属于呢单向的封闭管制。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就要改走台九丁线。好，改走台九丁线。那今天呢是北上的部分，它会在晚上施工。好，利用晚上9点到凌晨的1点，今天呢北上好北上这地方施工。那明天呢9号礼拜二晚上呢，一样是从9点到凌晨1点的。明天是南下，今天是北上，哈，这是今天跟明天夜间在中仑隧道的工程。到时候呢，在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呢，就要改走台九丁线，要改道，请大家注意了，哈。好，那另外再来看一下台式四甲的部分呢，今天就恢复了，没有所谓的杜鹃花季管制，因为呢今天是平日。那最后管制会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等于说连续假期这个周休呢才会有管制，因此呢它到14号呢，所以呢等于说这一次的这个管制呢，今年的这个管制呢就到这个礼拜天就没有了哈。那今天呢还是正常行驶，因为今天非周休。那另外呢再来原来有管制的路段呢，就是从合欢山庄一直到小丰口，指标呢从32.8到36公里，包含了石门山跟柯南关还有小丰口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啊。那原则上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的每一小时放一次，好，配合台八线的这个管制。那台八线的管制呢，就是呢，包括太鲁阁、天祥跟官员下次放行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5分，10点到10点5分之后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哦，这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好的，那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即时路况呢，麻烦随时通报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做更新的。有任何路况讯息，拨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就可以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轻快的节奏，明亮的节奏呢，来伴随大家周一的好心情啊。那今天来每周一星，我们介绍吴俊麟伍佰哈，来会不会叫伍佰教官？你都忘了他的本名了。他的音乐，他的创作，来这首歌曲对他来讲很重要。先来听歌，待会介绍。爱上别人是快乐

好了，那伍佰呢？吴俊霖呢？他是1968年，民国57年次的哈，他1月出生的。那出生在这个生长蒜头的地方，就在嘉义的六角乡的蒜头村哦。那这个蒜头村很特别哈，我们知道前不久蛮多蒜头，其实很多地方我到那个云林去，我也带了一些蒜头回来哈。然后那时候我想到，哎，这个附近应该是伍佰的家乡吧？哈。那他在那地方出生，后来就读的小学叫做蒜头国小，哈，太保国中这部分了啊。然后呢，他其实过去了，为什么叫伍佰呢？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哈，伍佰、吴俊霖，哎，难道是有连结？其实没有连结关系了，只是说因为他们家是小时候过去他们家卖槟榔。那卖槟榔的时候呢，他以前呢都有一些奖状哈，那奖状会贴在他们的这个墙面上。那客人有时候看到说，哎，好，我这个墙上的那个奖状哈就很赞啊，说哇，会跟老板说，哇，恁家家里还哈，然后后来勾爸勾爸。那很多人想说，恁家家里还勾爸，这到底什么关系哈？恁家里还跟勾爸无关系啦，因为呢，恁家盖稿是看到墙上的奖状，那勾爸是因为说哈，我爱勾爸可以变能啦。啊，你好，哎，常常很多人讲，哦，好啦，你应该盖稿我爸，就会连接在一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因而呢，慢慢慢慢的，然后久而久之呢，我爸就成为他的艺名了。然后他当时呢，进入到这个嘉义高中之后呢，进入了管乐团哈，啊，大学联考失利呢，他就往音乐去发展哈。所以还没出道期间呢，他就是摆地摊啦哈，在舞厅当小弟啦哈，做保险推销员或者卖乐器之类的部分，然后等于说杂七杂八工作都做，好，什么都做就对了哈。到了1989年呢，他在台北之后呢，获得了这个重视之后呢，才迁入滚石唱片公司。然后那时候在1992年的时候呢，好，用本名在《笑脸安内》那个电影当中呢，就是演唱。好，后来呢，随后呢就使用他本名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首《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所以每个人他要发专辑，或者说他走这条路都峰回路转，好，坚持到最后，哎，后来呢就被大家发现了。在当时啊，这首歌也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他更深的印象呢，应该是来自这首歌曲。1994年，民国83年，就是我要踏入广播前的那一年，听到了好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呢，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叫做《浪人情歌》。没错，在1993年呢，凭借着这首歌曲走红了。那时候我在想，哎，这谁呀？这谁怎么声音那么好听，这首歌那么好听，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

所以呢94年好凭了这首浪人情歌他走红了。96年的时候呢首次办理了夏夜晚风大型的演唱会，好还有很多巡回演唱会，创下了当时呢演唱会的票房记录了。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对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其实后面这段是很经典的，那时候流行 KTV 了，对 KTV 了，然后呢很多人只要唱这首歌呢就要有一点学他的口吻，有一点那种台语的口吻，就是那台湾腔的部分在讲，我不要再想你，我不要如何如何，所以呢这个很经典的，哎呀怎么那么久了。这个歌曲呢是在1994年，我是95年才进入到这个广播这个工作，但算算你看这个时间呢也都超过30年了。哇，30年这首歌，我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突然回到了30年前的魂，那个魂，那是我帮朋友来雇那个什么那个地摊的那个市场地摊卖衣服的东西，那种潮梯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一直放的都是500的歌曲，所以我马上就会飞奔到那样的一个光景去了。那像后来的500呢就跟 China Blue 组成这个团体之后呢，包括在台北市的体育场，还有呢香港的红磡

马体育馆、新加坡的室内体育馆，包括马来西亚的室内的体育馆、北京的这个首都体育馆，还有人工 体育馆呢，上海很多地方，美国啦，到处跑了，所以巡回演唱会其实跑了很多很多地方了，包括我们在国内指标性的像是小巨蛋啦，跟在高雄的巨蛋，这个地方呢跑了很多场，可以说呢每一场呢都非常受欢迎的。那后来呢，在他的专辑《秋季狗叫》的这张专辑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歌曲奖，那并以呢《双面人》呢这个专辑获得第十七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的演唱人奖。那像丁芷华专辑呢获得第28届呢金曲奖的最佳台语专辑。那除了个人的专辑音乐之外呢，他也帮很多的这个亚洲，包括香港的艺人呢，这些词曲做一些创作，像天王刘德华，还包括了像张学友、张震岳啦、王菲、莫文蔚、万芳，还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呢，跟蔡依林、跟王心凌，这些他都帮他们写过歌曲了哈。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呢，他的《秋季狗叫》呢获得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秋季狗叫》。

其实我觉得那伍佰真的很特别，你看他这个从出道之后呢，后来其实很多年他都没有在荧光幕出现了，没有出现了，你看，但是他不断呢到各地方去开演唱会呢，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实力哦，而且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巡回哈，去展演他喜欢的一些音乐哈，然后都到各地方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我觉得这一点呢跟一般的这艺人不一样，很多人可能要借由什么上电视画面啊什么之类去宣传自己，但是他不需要，就很多人能够认识他。

好了啊、哦。那今天介绍了每周一期呢，就是伍佰吴俊霖他的这些点点滴滴了，包括他怎么样进入歌坛，为什么叫伍佰之类的，完了都是槟榔欧巴扣安内来的哈。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艺人都唱过他的歌曲，我们最后来听这首他自己唱过，黄小琥也唱过的这一首呢，突然的自我。那时间现在是8:27哦，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我们进行触鼻桃尾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歌曲呢听到了8:30钟，先来关心就是半点的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现场来了。那今天我们的介绍呢就到这个地方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

0: 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三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报道。
2: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一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2: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5: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4: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8: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7: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9: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8: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7: 都市更新 能改院吗？
8: 当然可以啊，

0: 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个时候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自家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在8: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00到10:00进行3个钟头触壁逃位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了，我们继续呢在空中哦，来陪伴呢到早上的10:00。那很快呢，一下呢从6月1号呢蹦一下，哇，又到了这个第二周了，6月8号。今天数字看起来蛮不错，那二嘛，利嘛，对不？利就是有利嘛，利益的利嘛，哈。然后26，哎，六六大顺嘛，然后再来八，哎，八就是发，所以我看今天2026，然后呢6月8号，很不错啊。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空中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外头呢花莲这个阳光普照，可是你发现啊，有没有看一下中央山脉那边云层很厚，雾茫茫的哦。昨天我大概要出门的时候，好，那时候呢就看天气呢，大概8:00多，那时候要去上课，大概8:15-20要去上课，然后走出家里的时候呢，有一点雨，好，那雨不湿，好，觉得淋不湿嘛，那 我想说要相信气象，还是开车好了。后来我开车要去学校的时候呢，哎，离开家大概1公里左右，发现那地面很湿，而且都下过雨哦。好，虽然雨停了，可是看得出来，在之前应该雨下的蛮大。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那个是虽然雨没有下，但地面湿湿的，我就去上课。那到了中午12:00多下了课，走出来之后，那走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嗯，怎么好像没落雨啊呢？哎，不对，那个雨滴越来越大，我看到同学说，哎，他说，哎，要下雨，赶快赶快赶快跑！哎呦，真的，然后雨怎么突然变那么大？那个雨滴超大的啦，哈、哦。那我们就用跑的跑去这个搭车啊，不是搭车，就是去开车了。那开完车之后呢，我想说，哎，今天来点吃点不一样，今天干脆跟家人来吃铁路便当，虽然没有坐火车，还是可以吃铁路便当嘛，就跑到了那个台铁那地方去，买了那个铁路便当，然后还买了一些什么寿司，有的没有东西，就买了什么车轮饼，好，就买一般可能在车上要吃的东西。然后买完之后，那雨下的蛮大，我是用跑的，好，因为想说那么近的距离也不用拿雨伞。然后呢，就是上车的时候呢，雨呢还是在下，哈，后来雨呢下的还蛮大的，整片呢车站那边都湿湿的。后来我就把它往家里方向开。快到家的时候呢，好，到了花莲看守所，就电台附近，发现，嗯，啊，怎么地面好干，好像两个世界呢。然后回到家之后都没问题，都没下雨的。是啊，你看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子哈、哦。那但是呢，下午的时候呢，往花所的方向走过去呢，也 OK， 没有下雨。可到了4:00出头开始呢，雨下的好大，整片呢、哦、往这个中央山脉火车站方向看过去，还有往北哈、哦，就是往那个新城秀林看过去，整片就跟现在一样雾茫茫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那边落大雨，你知无哈？咱家无落雨，也唔可以边落大雨，所以伫咧山区大概爱说你了，真的要小心哦。尤其呢这波这个梅雨呢，特别是明天跟后天，我看那个中央气象署那个整个气象预报红通通的粉红色，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粉红色，它得来看。

0: 所以阿坎巴这边哈，哇，这边看那个河水奈汉尼泽这样子了哈，所以各位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呢明后两天，你如果行经山区道路或者是呢下雨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哈。甚至呢这个雨大会有什么状况，我们不晓得，我们随时呢收听警广呢都可以呢掌握这个行车的这个方向了哈。好，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呢，目前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跟天祥这个地方哈，目前的封闭施工，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十点钟哈，淡季的啦哈，起码是八点四十离婚。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市四甲的部分呢，从32.8呢到36K，包括了石门山、柯南关、小丰口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啊。那这个工期预计要到6月12号，也就是呢到这个礼拜五。好，那这个时候经过这里，它会配合台八线的放行呢，来做这个放行的调整啊。那在苏花的路段呢，今天呢在149.1到153.9的中仑隧道，今明两天会利用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钟来施工。好，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今天是北上，明天是南下，都是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那到时候呢，这个施工的话，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好，改走台九丁线。还有呢，再来新的这个路况，新的施工的位置呢，在苏花的165.5的德惠桥，桥梁检测工程在进行，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有关于路况的部分。那排沙放水要提醒您了哈，就是东部发电厂今天呢在早上的时间会排沙放水哈，所以呢经过了这些我要讲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哈。就是呢，如果经过这里的话呢，当然也不要下去河床，千万不要下去哈。你可以经过这里哈，车子经过，但是呢人不要下去啊，好不好？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9点到下午4点钟呢，好，这排沙放水呢在寿丰溪跟丰田郡。然后呢在下午的这个4点钟过后呢，它是排到木瓜溪，好，木瓜溪。那不管是丰田郡、寿丰溪、还有或者木瓜溪，包括所有的河川，好，这几天都不要靠近，因为呢山区午后雨会下很大，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好，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大家小心开车，随时注意到交通路况，转弯提前打方向灯，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华联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好了，接下来听新的歌曲了。好，来，刚刚听的是伍佰的一些歌曲，还有他的一些的音乐记事啊。那现在呢，就来听的今年的一些有的专辑，有的是单曲的部分哈。在节目当中，就是会利用呢，在九点钟之前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了。希望呢，在这个。

三个钟头可以听到不同时代的音乐元素了。来，平井大的这首歌曲了，叫做《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平井大的歌曲呢，被答案要在甜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了，叫做《学妹》哈，《学妹》OK， 她是呢郑不宜。

好，听完了这是呢郑不宜的歌曲了，学妹哦，来听完学妹之后，来听的周渝民的这首呢，谁给我勇气？时间现在是8:53了，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进行触壁逃避的节目，我是蓝琪。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

0: 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1: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2: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0: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1: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2: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0: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1: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早上的8:58了哈。尽管花莲分台的筹备一套微节目呢，我们互相陪伴到早上的10点，感谢你的收听了哈。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除了一般的这个固定工程，我们也会呢在节目当中定时跟大家播报。机动路况好的很重要，那也要靠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提供，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7。那等一下呢，很快呢又到了9点了，节目进行2个小时，一切都 OK 哈。除了一些工程呢有这个交通的一些管制之外呢，那花莲对外的交通状况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到了9点，先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电台，回到我们花莲分台来。那9点过后呢，礼拜一的机会在这里看看一些就业的一些工作机会了哈。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金广路况导航，真听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2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382.2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7.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5: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4: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5: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6: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播电台。好了，时间到了9:07了，来继续呢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触笔讨论节目了哈。好的，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紧接着马上先来关心这个路况，了解的目前东部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也提醒各位呢在任何地方行驶要特别注意安全，还有呢转弯变换车道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好，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台30线呢，就是靠近在玉里那地方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那地方呢在进行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此刻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的地方呢在放行当中。好，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在台11线的部分海洋跟到这个大坑路段呢，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的8.2到9.1公里的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持续呢是双向通行的。好，花东公路部分呢，在今天到礼拜四呢，连续4天晚上呢，都会呢有台铁的工程哦，在250到251.8公里的花东公路，就是250到251.8，也就是呢瑞北的连外道路跟北钢大桥这个路段，那从晚上呢10点会进行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占用的南下车道，北上呢就改成双向通行。好，另外在苏花路廊靠近花莲段的部分，在德惠桥呢165.5公里呢，今天开始呢到6月11号有桥梁的检测维修，好，这个工程在进行，会在早上的9点，就是此刻到下午的4点，这是呢新的一个工程，从今天才开始实施。那另外呢，大清水隧道呢159.4的地方呢，后来有复建工程，早上从7点到下午4点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另外呢，也是今天跟明天的工程哦，这是呢149.1到153.9的中仁隧道，单线双向封闭进行工程，所以呢，它会在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好，那到时候呢，这边呢会封闭，封闭的话呢，改走台九丁线，好，那今天是在北上的车道，那明天是在南下的车道，一样都是从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好，这是中仁隧道149.1到153.9公里的地方了。那另外呢，在台14甲的部分呢，来今天没有呢，就是花季管制，只有周休哈。那这个礼拜的周休是最后一次的，好，最后一次过了花，差不多都谢了啦哈。所以呢，在这地方还是会进行呢这个杜鹃花季的管制。而今天呢，仍旧跟平日一样，从32.8公里呢到33的合欢山庄到石门山，另外呢34到36的客难关到小风口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原则上呢，就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每次放行会配合台八线的放行来做一些调整。那台八的管制呢，像是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等一下10点才放行，会放行的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好，那么在市区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路况要提醒？有的话，随时拨电话进来，请你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请你呢转7就可以了。来看时间，现在是9:10。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触鼻桃会》，触鼻桃会，好的，
2: 无完肉，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昨天我突然听到了张信哲的歌曲，那我突然想到他很多歌都很好听，特别的这首叫《过火》，我发现哇，就顾博听他丢完呢。好，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曲《过火》。那等一下《过火》听完之后，再来就是呢进入到机会，在这里看看呢在就业方面的一些工作机会了。

在前天6月6号礼拜六这一天，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呢，花莲县政府办了一场呢就是就业博览会，不晓得朋友你有去参加吗？有没有找到呢你适合的，你觉得还不错的想尝试的这份工作呢？还是呢去走走陪人家去了，然后呢顺便去了解哦花莲的就业市场大概有哪些。那每个礼拜一呢我们都看到，比如花莲就业中心跟玉里那地方就业中心，有两个都隶属呢劳动部的部分，北基宜花金马的这个就业中心。那我就要提醒呢这个单位，就是说来在毕业潮呢总是很多的这个新人呢投入了职场，那投入职场呢其实社会不是说一定很险恶啦，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那找工作呢当然希望呢对未来很多的憧憬，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跌一跤。比如说遇到这个诈骗啊，这个资料被骗了之后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好像什么财务被骗之类的部分，好，那你的内心就会开始心生恐惧的。那尤其呢是说如果说你开始卡了一些什么案子之后，哇，对你人生来说未来呢真的会非常的不方便，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呢，诈骗的不管是购物投资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求职诈骗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用合法管道，千万不要随便任意连结，然后呢去应征也千万不要单独只身一

个人，你俩都得派人哈，都得给你骗的，你这人要安怎？哦，所以呢，这部分也是要特别注意，而且你要判断说，应征工作为什么到那么奇怪的地方去？哦，为什么不是公司行号？为什么是住家或者是某一个什么餐厅啦、啊，还是说什么素食店啊？甚至呢，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哎，这个你就要心里呢要有警觉性了哈、哦。所以说绝对绝对爱这里了哈。提醒家人们，尤其呢这个社会新生人一定要跟他提醒的。好，我们看一下呢，在这次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玉里就业中心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看在玉里的这个职缺的部分的类别就好了。我们讲类别不讲的是那个公司，那有的重复的我就讲一遍，我就不多说，因为可能这家同时要找店员，那家也要找，那家也要找，那家也要找，可能需要五六家的都是要找一样的工作，我就讲一次就好了。那详细的话呢，你可以呢直接好在南区的朋友呢到玉里就业中心，好，那花莲的朋友呢你就到花莲就业中心那地方。好，那这个位置呢，像花莲就业中心呢在市立图书馆，就是国联一路前方那个 国民三街，好 Google 一下。然后呢如果在玉里的话，刚好在玉里火车站前方的光复路，好，那个地方好，可以呢直接过去。那今天我看在这个手边的部分呢都是呢玉里就业中心的部分，所以呢如果我现在讲到的部分你有兴趣，你就跟玉里来联络。来，包括了这个司机，他主要呢是预办混凝车的哈，拉马控的司机，还有呢护理师、护士的部分，以及呢电焊的人员，还要找半技工，还有包括了就是电焊的师傅哈，来，好再弄一档哈，还有呢出杂工的部分，另外呢这个是要找的储备干部哈，这个储备干部主要呢就是公司培训然后学习的各部门的流程，协助呢主管呢来管理好现场的部分，好做一些人员安排跟营运的事务，培养成为未来的主管。好，这是一家这个公司在南区在玉里那地方。另外呢公务助理，这个公务就是呢做工的工，主要是测量估价的这些文书的工作，还有土木工程的调查规划，以及呢主管交办事宜，而且要有文书的基础哦。另外呢这个环境科技公司找现场操作人员，以及冷冻公司冷冻食品的找这个冷冻仓储人员，一般的公司找行政的助理，还有包括了住宿找房务人员，暑假到了可能这个住宿房务的也都蛮需要人手的，还有包括了就柜台服务人员，也都是呢跟这个商务旅馆有关的部分，一般顾问公司的行政助理，还有呢料理店的厨房助手，我们叫做这个住厨，另外在诊所里头的门诊挂号人员，不一定是小姐，现在这个找工作一般不分男女的部分啦，所以呢变成说男生女生呢都 OK， 所以呢他特别强调就是行政人员的部分，还有包括就是门诊挂号人员。另外餐盒的公司要找仓管人员，做出这个仓库的管理的部分，记录啦搬运啦这个部分，还有监视器的装修的工程人员，另外的便利商店连锁的便利商店的这个门市人员，还有水电的技术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这是以上都在玉里。那花莲中区光复乡的部分也有几份工作，来我们看光复乡的部分呢，就包括了就是在这是检验科技公司基层技术工以及劳力工，还有保全人员以及大货车司机，一般超商的门市店员，以及营造商的行政助理。好，再来看一下瑞穗乡的部分呢，就是公司的行政助理，还有包括五金卖场的店员，以及呢便利商店的这个门市人员，还有呢包括水电配线的技术人员。好，那最后呢就是兼职的房务人员，在一家这个国际观光酒店里头，这个是兼职的房务人员，可能这个暑假旺季会需要一些时段是比较需要人的啦，所以他找这个兼职的部分做 PT 的。最后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呢机械操作工，还有呢就是咖啡店的这个储备干部，另外呢这是米就稻米的这个公司的行政助理，以及加油站的正职人员，最后呢土木包工业要找的不是做土木的人员，而是呢在厨房里头做一些厨务工作，厨房的工作人员，这是要等于说他主要呢这个职缺适用呢妇女再就业以及雇主工时调整奖励，适合这个方案来进行的。好，那以上这部分如果说你觉得 OK， 那可以呢

0: 跟玉里那地方呢来做一个联系。还是那句话，透过正当管道来找工作，花莲有玉里，花莲有花莲市的部分，玉里有玉里的，那都隶属呢劳动部北基宜花金马的这个就业中心，安全第一了哈。
1: 少年家，少年家，这早就要走。
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界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23，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哦。那当然啦，这个在行车过程当中呢，车多的时候呢，我们车子开不快，但是你要记得跟前方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那如果呢是这个车少的时候呢，车速会比较快，你要控制一下，不能开太快哈。回家洗干嘟嘟后，嘟嘟后安内都后了哈。OK， 好，接下来听的这首是张文琪跟许富凯所唱的这首《游玩卡雄亚吉利》。

那又玩卡熊亚西利哈，就想到以前那个早期红龙红那首歌卡熊亚西利哈。那不同的是呢，这是新歌，然后呢，它是两人对唱，跟过去的一个人唱的是不一样的。来看嘛，时间今嘛是九点二十八分吼，咱在咧进行厝边头尾节目，为拜一个拜个早起七点到十点三点钟，吼，让你无烦恼，精神好。哎，今日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哦，咱的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好0800000123是提供路况的专线。我是蓝琪，好，那么在今天呢，目前的外头呢，天气还是亮亮的，不过山区呢都是灰灰蒙蒙的，看不到山，看不到边，所以呢，大后边来大概是你的，尤其是上下班的时候，各位可以提早出门上班去，然后呢，下班的话，我相信呢，这个车辆也会比较多，所以各位一定要留意小心，如果遇到有积水的地方呢，把速度放慢下来，不要高速行驶，因为水花溅起来呢，不小心会造成一些意外，请大家留意。还有呢，在这几天一样的高温炎热，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尽量不要靠近啊，因为呢，这地方呢，有时候呢，溪水暴涨呢，一时之间会来不及跑。尤其呢是排放沙水的时候，像今天呢下午呢这个四点钟也是排沙放水到木瓜溪，然后呢再来呢早上的时间呢从九点钟过后到下午四点呢也排沙放水到寿丰溪跟丰田郡哈、哦。那虽然没有排沙放水的地方，大家也少靠近，安全第一了哈、哦。好，来关心新闻，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数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3: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4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2: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

0: 四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两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2: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3: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2: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活舞与特技等七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四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活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七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5: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4: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6: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4: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9: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8: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
9: 增加能见度。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

0: 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1: 好，回到现场呢，来听呢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呢小田和正，期待再相逢。 OK， 那听完这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会诊路况跟天气的状况。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触笔逃杯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蓝琪。现在呢到了9点39分了，来好好听歌曲吧。

好，我们来关心呢气象，关心天气了哈。来，现在呢太阳有点出来呢哈，早上也是啊，太阳出来，现在也是有啊，可是就是怪怪的，你们觉得那种亮度哈，就是不太一样哦。那提醒各位来看看呢，今天是115年的6月8日，农历的话呢是4月23日，今天星期一。好，那么来看看这个天气部分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呢，滞留锋面呢今天哈接近台湾，那包括呢周二、周三、明后两天的话呢，搭配了西南气流哈，那好雨呢遍布全台。其实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比较用西南气流的部分，好像是成为就从这个气象局变成气象署之后第二次。用这个西南气流哈来形容这次的这个下雨哦，所以呢，到明后两天呢，这个好雨可以遍布全台了哈。然后呢，在礼拜四的话呢，6月11号的雨势呢稍微会趋缓，但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三天的话呢，雨势会再度起来哈。那气象署不排除会启动呢大规模的剧烈好雨的一个作业了。在今天6月8日的天气呢。气象署指出呢，梅雨滞留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各地方呢出现了阵雨或者是呢雷雨的几率高，在中南部呢这个降雨的比较广泛持续，在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不定时会有降雨发生，在午后呢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还有包括了午后北部地区宜花山区呢都会有大雨，其中呢在中南部跟午后呢桃园以北有短延时的好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呢要带一下雨具哦，可能如果真雨下很大，你带那个雨伞可能还挡不住哈，大家还可能要注意一下，有时候鞋子湿掉穿雨鞋，如果没有穿雨鞋的话呢，可能也可以准备一下拖鞋可以更换的哈。那另外在温度方面的话呢，白天高温会略降，西半部呢高温大约32到34度，而在东半部高温呢31到33度。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重谷呢温度会再高一些，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有局部的36度、这些高温发生，那外出呢注意到避免呢就是中暑，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虽然这样的天气了水分还是要补充，因为呢很闷很热对不对啊？那今天在空气品质方面呢良好等级包含了在竹苗中部地区，包含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那北部是普通，所以你看到基本上来讲降雨之后呢，所有的地方呢空气品质都变良好的了。那另外呢环境部提醒呢，就是在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环境风场为西南风，那受到降雨呢这样的一个洗除的作用影响呢，全台各地呢扩散条件都好，竹苗跟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跟马祖、金门、澎湖呢都是良好等级，北部的空气呢，这个就是普通的等级了哈。那另外呢，再来讲到明天呢，就是的天气的状况，明天就到了6月9号哦。气象署说明呢，在周二、周三呢，滞留锋面呢抵达台湾，那在西南风呢升级为西南气流，全台的天气整天呢持续会有阵雨出现，那最明显的降雨范围呢是在嘉义以南的这个山区，可能会出现呢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在中南部平地跟北台湾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了哈，所以呢明后两天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哈。那气象署也提醒呢，在周四呢滞留锋面呢这个短暂往南，中南部呢从豪雨呢转为大雨，而北台湾地区呢东半部地区呢依旧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好，这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各位一定要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整个的东部地区目前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呢做个会诊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哈。等一下十点嘛，10点钟要到了，在台八中横公路2个小时放一次，终于等到了十点嘛，总等到了10点钟了，所以等一下10点钟呢要放行5分钟，包括了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那在放行的过程中包括了原来呢大玉岭到神木路段的110.5到123.8路面刨除工程，这个地方呢从7点到下午5点

0: 用的是机动管制，所以呢，这地方也会配合台八的放行来做一个调整哦。再来台十四甲的部分，今天呢没有合欢山的杜鹃花季管制，有的话是这个周休最后一次的，下个礼拜就没有了哈。那不过呢，原来呢在合欢山庄到石门山，还有柯南关到小风口，就是指标呢32.8K到36K 的地方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配合呢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放行也会做调整的放行了哈。这是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接下来看一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的149.1的中仑隧道到153.9K 的话呢，单线会封闭，第二套工程进行，会在晚上时间，晚上的9点钟到凌晨1点钟，今天明天都是晚上9点到凌晨1点，不同的是今天呢是北上的车道，明天是南下的车道，所以到时候都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呢在中仑隧道的部分啊。另外一个呢，今天才开始的一个新的路况呢，这个预计要到6月11号，就是到礼拜五，在苏花的165.5的德惠桥的桥梁检测工程在进行，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轮放作业，9点到4点轮放作业，这个地方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轮放就对了，来左边就是南下的放完北上的来轮流放就对了。那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的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呢，今天没有管制。好，来到花东公路了，好，花东公路呢在瑞穗的这个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指标是250到251.8K 呢，有台铁的施工，会利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连续好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个工程就到这个礼拜五啊，礼拜四就结束了。好，这个工程到11号就结束了。好的，它只有在每个礼拜一、二、三、四，那这是最后一周了，所以会在晚上半夜到天亮的时候，所以呢，在这地方好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么在另外呢，台十一线海岸公路的部分。海洋公园在这里呢，包括大坑路段的8.2到9.1K 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双向通行没有问题的。那在最后的路况呢，就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十分钟，好，注意配合就可以了。好，以上会诊就是花莲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如果您有任何更新路况要告诉警广，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来，时间休息了，现在到了9点50分了。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了，那今天呢，听完这首呢《异动的心》哦，来这个礼拜我们就揭开了工作序幕了哈，大家开始忙碌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呢，到了整点的时候呢，要关心全国的路况。那把这个现场交到台本部呢，关心完路况之后再好接回花莲分台。下个节目呢，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各位了。那提醒各位哈，这几天真的雨呢会下很大哈，特别是明后两天出门要注意，而且提早出门一下哈，提早出门才被匆匆忙忙赶来赶去，视线模糊呢又太匆忙，常常会不小心发生一些意外状况。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安然的度过啊，很多事情都可以先做准备，好不好？机会呢掌握在自己手里哈，等待机会也要创造机会，也要把握机会了哈。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了，那今天的出品讨论呢在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跟大家说感谢哈，不管呢是提供路况收听节目的都是感谢感谢感谢的啦哈。最后还是要提醒，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呢，或者是事务协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好，拨打这个专线是查询路况跟事务协询的部分了。OK， 好，那除了固定的施工，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包括机动的路这个路况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提供给我们，好不好？感谢大家了哈。好，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呢怕胖团带来的歌，叫《给个机会》。是的，我刚刚提到了，机会要把握，机会哈也要创造，不要只有等待了哈。刚才单台鸟好像比较消极一点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来的时候了。好的，最后来听完歌曲了，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

0: 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转一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被瓦凉嘞。
1: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跨掉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1: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8了，不论你洗滴花莲台加西工滴花莲 boy 哦，来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天气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总而言之言总之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哈。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你不觉得我刚刚说的话有时候跟没说是意思是一样吗？
1: 是，就是这样，
0: 真是的。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了，关心路况。
2: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我们的好朋友哦。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所以今天呢，它开始恢复了一如既往的施工管制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遵循着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另外呢，既然要提到了苏花路廊，那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在159.4的大清水民隧道这个地方哦，而这个地方呢，一样也是有这个民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因此你的车子如果是又高又长又宽的，那么在13号隧道的这个管制点呢，请你自己呢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好，而且你知道那个13号隧道它是一个不追那个车顶那个隧道顶呢是人工开凿的，啊伊没瞎给你知道齁啊，所以呢你的车子呢进去到里面，如果你的车开太高了，那你刚好停的位置呢黑头会提电齁，会雾会出杯电啊，啊个熊给哦给你的车齁车顶去吓掉你知道齁，所以请自己找一个比较高比较宽的路面，比较高的蹦坑啊，这个空间来等候通行哦。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新澳隧道的机房哦，在明天要来实施护栏作业，所以因此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今天是6月8号，对不对？没错，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钟，中仁隧道要实施这个施工，所以现场呢，中仁隧道北上线到时候是封闭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得改走台九丁咯。谢谢您。今天晚上是北上，那么明天就会改成南下线，而且是夜间施工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中仁完了之后就是仁水，我们是先北后南，那么再来仁水是再南后北，一个是北，先北再先，然后北做完了再做南，南做完了再做这个南，就是南北南南北这样子，你了解了，北南南北，那这样工程人员呢也都没够刷也厉害，因为齁一个是在既然在南嘛，那我们就南的继续，然后再回头来做这个北的地方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再来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的台铁施工，今天晚上它的施工工期是这样，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20到251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这个工期会到6月11号。再来我们也要来提醒朋友的，那就是花东海岸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基修复工程封闭的北上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车的，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台30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

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没错，台北山中淮公路，但是公路这台北山中淮公路在中横公东段呢，这个地方继0403地

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这个地方哦，哎。来来来，我在这告诉大家啊，今天开始啊不一样了，本来是7点放嘛，现在提早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天很早就亮了，所以呢6点半就给你放行了，那么傍晚5点呢就给你延到6点，为什么？因为天还亮着嘛，哈，所以哎，这很棒呢，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人性嘞。好，来，早上6点半放8点，有一个半小时让你走。下午呢，傍晚最后一档是5点到6点，不是半个小时哦，是一个小时让你走。所以这表示呢，这个整个山体还有道路状况是越来越完美了，所以快要哎呦，快要了齁，这5个时段放行之后，会不会未来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再逐步放宽呢？我们拭目以待哦。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哦，它白天是隔口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放，对不对？但是到了晚上呢，它的管制点就会往后拉到天祥，如果我们从花莲西向的话，它就往后拉到天祥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在天祥的话呢，那你就是天祥齁，你没有办法再冲过绿水了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 News。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
0: 新闻
1: News， 在今天新闻连看电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哎。中央气象署说，这个今天因为随着滞留锋面接近跟西南风的增强，各地出现的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偏高，那么中南部地区的下雨会比较广泛，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往中南部地区行走，要开车到那边的朋友请注意。那另外北部跟宜兰也不定时会有落雨的发生，那气象署也在特别在今天的凌晨4:05针对了南部的5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么另外呢，今天呢，温度白天的高温会比较降，西半部地区大概会来到32到34度，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1到33，花东纵谷的温度会高一些些，台东地区有机会发生焚风，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在空气品质的部分呢，我们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宜花东3县市都是好的啊。那么到了礼拜二到礼拜三，因为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很高。那么礼拜四滞留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整体的降雨会比较趋缓。那中南部呢，还是一样会落雨啦，所以在这里也要来提醒朋友哈，这几天你若是说要来去中南部的朋友，请大家稍注意一下。好，这是我们在新闻今天的头条，先和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那另外呢，如果有听见，我们说要来听电波啦，过去在花莲有飞行伞沙滩车，因为缺乏法令规范，争议频传。那近几年呢，县政府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其中无动力的飞行运动管理自治条例在去年9月已经公告实施，而沙滩车的自治条例草案日前也完成了预告，预计今年底之前会送交给县议会来审议，希望能够改善地方的观光乱象。公牛那内华联，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依山傍海，拥有壮丽的景观，但是近几年来飞行伞跟海岸的沙滩车这些新兴的休闲运动崛起，全盛时期沙滩车业者有高达24家，飞行伞有5家，但是因为中央只有颁布缺乏强制罚则的指引，引发活动的安全噪音跟环境冲击，还有生态破坏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坠伞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监察院因此呢，就对全台湾的沙滩车乱象还有坠伞意外展开了调查，并且提出了纠正，也要求要建立实质的管理制度。那过去呢，县政府采取的是辅导跟禁止监视的策略，结果造成产业面临好几年的停滞期。因此呢，就有多位的议员，就倡议赈灾花后的花莲观光重建不能只有修缮硬体，还要革新落后的观光法规，为像溯溪啦、潜水啦、飞行伞这些运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好的，那总的来说，观光处长余明星也表示，花莲县的沙滩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公布之后，收到了民众的意见回馈，地方也关心焦点含农地非农用沙滩车行驶在非一般道路的接驳路权等等。那目前的草案已经退回法规，会进行部分的条文修正，等到通过县务会议之后，预计今年底会送交给议院来议会来审查。那县政府呢，也初步择定新城乡三站西以北、利物西以南，大概有6.68公顷没有植栽的沙滩区，要来划设沙滩车的示范专区。但是后续仍然有面临适用原住民族基本法、国土保安用地变更以及跨部会拨用土地产权的问题，所以法制化之路仍然是充满考验的。但无论如何，有做就有机会，有做就有希望。那我们也期盼未来的花莲，除了依山傍海的美景之外，我们还有透过这个景色的宜人，还能够去发扬，还有发展空中飞的、地上跑的，这样的一个极限运动，让大家在安全的范围下、安全的环境当中，徜徉在花莲的空中，在花莲的大地奔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喜欢。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哈，哎，紧急啊哈，奈阿内西亚日前在新城乡的193县道的七星潭大道，发生了一名驾驶哈，他自己开他的休旅车，途中呢自撞路旁的路灯电箱的设施，导致他的车头几乎全毁了。但是呢，这名男子没有报案，而是把自己的车牌拆下来，赶快逃离现场。那新城警方巡线通知车主到案说明，那么这个车主呢？他就骑着机车到派出所报到的时候呢，因为神情非常的异常，就远景验出啥他吸毒，身上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因此就依照毒驾的现行犯逮捕他，移送法办。这名男子今年大概55岁左右，那么就是日前他开着车子到了七星湾大道的时候，休旅车突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电箱设施。那么在肇事之后没有报案，反而是自己把车牌拆了，汽车逃走了，把车丢了，人就跑了。那后来呢，警方查到他了嘛，对不对？就叫他来说明，就谁知道这个来说明的时候，他自己竟然骑着 Odobike 好来派出所来做笔录，但是因为神情异常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赶快做毒品快筛的时候，一假动叫他来

到案说明，这真的是贼心该败的哈。他竟然吸了毒，骑了摩托车就来了，当场就以毒驾现行犯逮捕，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哦。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哦，毒品危害社会很大很大，这要动用很多很多的社会成本，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你在开车骑车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现在有毒品的快筛剂了，那么警察呢一把他当场做，当场就知道他到底是毒驾还是酒驾了哈。以前我们就说啊，酒驾看得出来哈，酒驾因为用吹的嘛，毒驾不知道。但去年底警政署呢，这个购买了这一批新型的这个毒驾的快筛试剂之后，马上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喝酒还是吸毒。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呢开车骑车要注意，你如果看到前面车子摇摇晃晃，我告诉你闪远一点，闪远一点，你不知道他是酒还是毒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高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2: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4: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2: 郭建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4号下午2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6: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

0: 是现场后对施显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1: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3: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4: 那来看卖有打干的那个酒油麦芽打干的，有些店主要用虫，以前你买那种肥皂来代替，哦，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可行，果核里有米，再来也抗生物、抗天然，这种的血蛋还可以哈，捏柠檬汁代替列出，安尼都会使。”
3: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7: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8: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7: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8: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6: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9: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6: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9: 还有客语歌手、
6: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9: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0: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阿哥， 今天西

0: 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3: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3: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4: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

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东部发电厂正在排沙放水中啊，那么地点是在寿丰溪和丰田郡，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他现在放水会一路放到下午的4点，因此呢，请我们的好朋友们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另外呢，木瓜溪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为了要调节水量排沙放水哈，所以木瓜溪的水位也是昨天也是渐渐的上升中哦。那么到目前为止也水位哈都有在上升，所以木瓜溪寿丰郡跟丰田寿丰溪跟丰田郡哦，这个水位上升中，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另外在台三十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公路我们要说哈，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的早上第一帮、晚上的最后一帮啊，都有提前跟延后啊，提前开放6:30开放到8点，延后开放5点放行到6点之后，我们就只出不进了，夜间封闭，白天放。夜间风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中仑隧道今天晚上哦9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会实施北上线的施工封闭，到时候要走中仁隧道的朋友，北港松花公路的朋友呢，北上的朋友的学生华。

连被去宜兰的朋友你要改走台九丁啊，你说哈啊，我怎么注意？我跟你讲，就哈哈哈啊，你就到了台九丁。为什么？因为现场会有交管人员，也会有道路指引，所以大家 don't worry 的啊。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的歌曲。首先带来动力火车的这首《有话就直说》。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我跟你讲哈，这个哈天气这么热，我当时拢吃不下一类。昨你有看新闻无？买一个卤肉饭，里面三块肉，然后再加上白饭，然后讲来一个要60块，然后所以于是呢就上了新闻，说真的，现在东西很贵。可是呢，在贵生中当中哈，如果你自己愿意花时间，也就是说你的时间成本、间接人工成本，然后呢，还有你愿意这个开家加四楼哈，那些瓦斯成本哦，讲那个咖喱咖喱料，对面60块，你就可以，比方说三块肉，你可能可以吃到9块哦。为什么？因为你肉的东西它大块啊，对不对？啊，它只是切了3块，可是你花同样的时间，但你可以做多一点。那这时候做多吃不完怎么办呢？很简单，像我的话，我就会习惯卤好的东西，就一袋一袋把它装好放冷冻。现在要吃的时候，我就把其中一个拿出来蒸，蒸熟了以后，它就跟我好像刚煮好的是一样。不过通常呢，我也很不喜欢吃那种什么贵肉油米家，然后呢，你一次你要分餐把它吃完，我也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种很走哈。可是卤的东西很奇怪呢，卤呢它就是要隔夜，隔夜之后那个卤呢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因此今天我想来介绍来哦，罗迪卡。

来，今天的D咖我很特别，我要用Sita苹果Sita打来去卤它，也有人说吼，哎，可乐拿来是卤鸡脚，对不对？但是 Sita 就是拿来卤猪脚的啊！来，请你准备好，我要卤猪脚，所以我用 Sita， 然后我再准备好豆干、卤包、米酒、葱、跟姜，还有红萝卜、水煮蛋、辣椒、蒜头 ，and 最重要的主角叫做酱油。那你记得 Sita。大，它是最强大配角，那所以呢，这个卤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那么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西达里面有甜甜的啊、哦。好的，那你就可以准备好，酱油跟米酒哈、哦，你先把它调匀哈、哦。它的比例叫2:1，所以将你酱油200ml的时候，你的啤酒就来一个，你的米酒就100ml。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西达有没有那个一开罐的哈、哦，就准备好2瓶。那如果不喜欢甜的话，你就加一瓶就好，再加水，然后没过这个食材。那你要先把这个猪脚穿烫哈、哦，外锅4杯水就行了。我们用的就是那隔水加热锅，隔水加热不是隔水加热哈，隔水加热锅4杯水跳起来你就完成了。那我告诉你哈、哦，这种只是吃一餐而已。你就不要买太多，看你喜欢吃后腿，后腿的话呢，它是筋度比较够啊，没有那个肥肥烂烂的肉啊，前腿它补啦啊，就看你要吃后腿啊，吃前腿，哎，难怪我是该吃后腿，为什么？你吃的是也皮噶也筋，你知道吗？哈，那你说那一只的话，行啦，家里如果4个人的话，一只其实你分配到没几个，你知道吗？所以呢，一餐就可以把它解决，然后再准备好卤蛋跟红萝卜还有豆干。其实对我而言呢，我不喜欢，我就喜欢猪脚。就是猪脚，不喜欢再卤一些有的没的，卤蛋会加一点的哈。好的，那因为这是放电锅嘛，所以其实还行，还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这个卤猪脚，用 Sita， 然后我们再吃一锅汤。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很热，那你也不知道热到哪去。那花莲有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叫做西瓜，那你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身上那种热气都出来了，对不对？那你要吃不是只有吃红肉而已，你还要吃脆衣，脆衣指的就是西瓜那个白肉的那个部分。好啊，那个白肉可以拿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人家他可以拿来跟绞肉和在一起包饺子，然后再放一点那个帕菜瓜，我跟你讲它就是一道很好吃的料理，而且它吃起来有点脆脆的感觉。那脆衣可以拿来做什么？你也可以在煮汤的时候就把那个西瓜皮啊，既然要丢你就把它丢的彻底一点，你就把那个白肉那个地方弄起来，然后呢你就拿来去煮那个排骨汤，哎，行啊。就像你煮苦瓜的时候呢，你那个西瓜皮有没有白肉那个部分也可以放进来炒啊。那总而言之言总之我跟你讲那个苦瓜拿来炒三八，然后再放一点帕菜，我跟你讲它也很好吃。那你脆衣这个时候也可以放进去，总而言之言总之就看你怎么吃啊。我觉得人生哦，生活呢就是赚钱，就是要让自己吃得开心，让自己玩得开心，所以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吃比较重要。但是吃也不是吃很多啦，我们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会做菜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后而且呢它你知道做菜可以让你的心情稳定，你知道吗？它就像是一个过场一样，然后有一个仪式感，你就会觉得自己还蛮美。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看那个韩国有一个网红，有一个主妇，她凌晨5点就起来为她老公准备午餐哦，要出去上班的时候带便当的午餐，然后还有他们的早餐。她就每一次你就看她，我觉得她应该在卖一些家具用品，你就觉得他们家的东西用的都很好，然后你就看她做菜也做的就拎离耶，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做菜其实也是一幅画，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早上早起来做菜，做午餐，做早餐，我跟你讲哈，不只是你自己开心，你的家人也开心啊，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吃的有营养啊。我很喜欢吃那个现煮的料理，我不喜欢吃一些调味或是加工食品。现在有很多的食材是有没有？就是铝箔包。你爱喝什么鸡汤什么都有，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煮。

0: 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喽。
1: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40.1 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 34.1 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女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保贝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交通科林伟成技正来到我们的空中。伟成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交通科今年的作为更棒了，因为我们行川线上的小绿人的号志正在进行大幅的改变跟新增。
1: 是，这几年因应友善的行人啊，无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都越来越重视这个区块。那因为我们交通科这边是负责号志红绿灯的部分，针对我们现在的行人号志，就是我们讲的小绿人来做

0: 些改版跟升级，包含我们有把这个小绿人做放大的一个显示，原来是20×20的一个尺寸的行人灯，把我们新版的把它放大到30×30。那我们这个放大以后呢，它的那个视觉上的效果，无论对行人也好，对行车的用路人也好，都有很明显的识别。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秒数的倒数，除了绿灯它会倒数，它红灯的那个秒数也会倒数，所以都可以更能够去及时掌握时间的一个反应。
1: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小绿人有特别针对行人要穿越马路的时候，有红灯的秒数等待期，
0: 是
1: 也有绿灯的安全通过期。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管你是行人或者是汽车驾驶、机车骑士，大家就是各看各的头灯就对了。
0: 是，
1: 好，那说到我们这一次新版的小绿人，伟成有提到哈，这个画面变大了。
0: 对，是。
1: 行人过马路时间快到的时候，那个小绿人的跑法又是？
0: 我们以往的红绿灯哈，它的跑法在行人灯，它在秒数剩下可能到5秒以内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跑步的状态，这是以前的一设定啊。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学理名词叫做行闪，行闪灯亮的时候，原则上就是已经走在行穿线上的行人要赶快通过，但是还没有进到行穿线的，原则上你那个行闪亮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不能过马路。那因为它的画面是用跑步的，所以容易让长辈会误以为好像要跑，反而会造成一个危险啊。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交通部有邀请各县市政府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那我们也会陆续的汰换或调整行人灯的小绿人跑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花莲县毕竟幅员广大，我们会陆陆续续分阶段的把跑步的部分把它调整掉。
1: 这算不算叫做行人专用实像？
0: 不算行人专用实像，因为你行人在走，他可能同侧的车也在走。
1: 对，
0: 那行人专用实像是车都是红灯，只有行人可以走，那个才是行人专用的一个实像。但是目前现在我们花莲还没有到这种类，这种比较是像台北市这种都会区行人路口密集度高的时候，他们会安排行人专用实像。对，路口就是车都是全红，然后人都可以走，然后他有的人还可以那个打斜走嘛那一种。但是在花莲因为我们的行人的流量没有那么大，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全部就是行人专用实像这部分。但是我们有现在示范做几个叫做行人早开实像。
1: 在哪个地方？
0: 在我们花莲市的几个路口，比如说在我们府前路农家那边，所谓的早开就是都是红灯的情况下先开行人绿灯，然后开个5秒，
1: 是
0: 5秒行人他就可能可以走到一半了，然后车道的部分再开车道的绿灯，这样他要转弯或直行就比较看得到行人啦，就是行人因为他已经过一半了，比较视觉上比较不会遮蔽，可以比较确保行人安全通过。
1: 你的意思是说三色号志，我们以府前路来讲，东西南北全部都是红灯的情况之下，那行人就看那个小绿人，
0: 对，
1: 行人是可以过的。
0: 对对，
1: 哦，懂。哦，这样很安全的，因为那边老人家多啊。
0: 但是我们也是兼顾车流跟行人啊，所以我们是用行人早开的方式。早开就是行人的绿灯会先亮个5秒，人先走到过马路一半以后，车再开始开同向的绿灯，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比较确保安全的方式。我们目前现在是比较有在示范这个部分。
1: 对对对，的确哈，当行人可以穿过行穿线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侧的车子一样也是都可以过的。所以为什么在看到行人车子前100公尺要等，要让行人过？对于我们那种年长者比较多的地方，我们有设提早早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行人可以比较安心的过马路。
0: 对对，就是我们是提升这个道路安全，但是也兼顾车流的效率。
1: 哎，我记得文创那边也有那个行人只要按钮，我要过马路我就按个钮，然后等一下他就可以过马路。
0: 有有有，我们现在在像花农那里也有示范，还有用中烈池上志桥那边的路口有示范按钮的部分，就是按钮按下去，它会有一个实像，等于是车都是红灯，然后行人可以越过去。但是如果没有按的话，就是
1: 正常的
0: 号子，正常的车的行驶这样子。
1: 像那个地方早起腾运的人多。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设这样的一个红灯，让行人他可以自行来运用，我觉得这也不错了哈。

0: 对，就是说有需求再去反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绿灯。
1: 好好好，这一切都是希望大家在高车路口，不管你是行人或者是汽车驾驶，彼此在路口的时候是安全的。最近呢，大家也都一直在提一个观念，叫做路口停让，车子到底距离行人要多远才算安全。
0: 现在我们规范是一个三公尺法则啦，那三公尺大概就是三个整木纹的一个距离，就是行人只要进入行穿线范围，你车就基本上至少要距离三个整木纹的距离。原则规范都还是会要求要礼让行人，等行人通过以后我车子在转弯，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1: 就是那个斑马线三条纹路的距离，因为它就一个有颜色一个没颜色，这样加起来三根就是三公尺。
0: 是
1: 这样就比较好记了。然后有那么多的法，有这么多的改变，无非是希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安全，减少家庭遗憾，汽车驾驶还有我们的机车骑士，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大家慢看停。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用起来设置这个描述，我想呢，你们大概会比我们一般的用路人会更敏感，而且更敏锐的可以知道高龄者在使用我们的道路环境多不多。
1: 现在因为少子化跟高龄化，基本上高龄的用路的就比例上来说一定会是越来越高，不管他是开车的身份还是行人的身份。
0: 哦，那交通事故的比例呢？
1: 那当然这个比例也会逐年的升高啦。确实我们观察各县市，也不是只有花莲，各县市在高龄者肇事的比例其实是有逐年在增加的部分。那当然因为是人口母数增加，所以它相对量会增加。目前现在交通部已经有责成各县市政府针对高龄者的部分要怎么样提升这个交通安全，来去做一些防治措施。
0: 我知道我们现在在道路上，尤其是那个十字路口，我们都会有一些虚线，就是说汽车驾驶你就按照那个虚线转弯。可是有一些年纪大的长者，也许他们过去没有那种概念。
1: 其实我们看到的比较多是行人啊，所以因为我们道路在路口跟路口之间，通常中间有的会画双黄线，双黄线就是禁止穿越，它其实是禁止穿越的一个概念。所以行人如果违规穿越双黄线过马路，会不会开罚？
0: 其实那个双黄线，如果大家有一个概念，你就想它就是一个实心的安全岛，你就想它就是一面表，你得去弄表，你是不要那穿越
1: 是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那种概念，你就会知道双黄线是没有办法穿越马路哦。我们都知道老人家的脚程总是比较慢，在路口的号志描述上，对老人家来讲有没有比较特别照顾一点的？
1: 基本上我们会按路口，还有我们以高龄者的速率来去定一个这个描述啦，就是行人可以穿越基本的一个描述，就是按我们速率，比如说我们一秒钟有的可以走到一公尺，有的可能走到0.8、0.7公尺，我们去按照这个路宽去推算出秒数要给多少。
0: 所以跟身高有关系耶，那脚一跨过去对不对？
1: 对，
0: 人家老豆丢啦，可能步伐没有办法迈那么开，这样
1: 这个我们都会纳入计算啦。但是因为我们还要整体考量行车速率跟安全的部分，我们建议是说行人如果他看到秒数没有那么足的时候，就是尽量在下一个循环，下一个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马路。比如说变绿灯的时候开始穿越马路，原则上都是足够的。但是如果你剩下十秒了，我硬要穿越马路，那可能就会不够。
0: 我想请教一下，推轮椅是可以过行专线的吗？
1: 可以。
0: 电动代步车呢？
1: 电动代步车比较特别，它不是车，它其实是一个医疗器材，所以它在地位上是行人。
0: 哦，所以它是可以走行穿线的。
1: 应该说它是比照行人的走法，走人行道，走行穿线。
0: 在这里呢，我们要呼吁经常在马路上时不时会看到电动代步车，就是它上面有屋顶的那个老人家，他就把他的电动代步车开呀开呀开呀开到那个汽车的那个车道，还有那个机车停等区，
1: 那其实都是违规的。这一种电动代步车它是不能行驶在车道上的。
0: 那像你们会不会去像比方说银发族比较多的社区啊，或者是说有没有配合那种警察单位去老人家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聚落去做这种交通安全宣导？
1: 有，我们每年因为交通部都有核定补助我们各县市政府一些宣导的预算，那其实我们都有去找有找厂商来，透过各活动或刚讲的可能像活动中心或者是人聚集可以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去做一些道安宣导的部分。这个我们都每年都有持续在做。
0: 你们到部落啊，到社区活动中心去做宣导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的跟老人家来做交通安全的道安宣导？
1: 我们都会准备一些道具，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带反光背心、宣导的牌子，讲者在宣导的时候，我们会针对，因为比如说社区的话，可能是老人家比较多，我们就会准备偏老人家的议题，像高龄者
0: 是
1: 宣导他们可能不管是用电动代步车，或者是骑摩托车，或者是一些高龄换照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些宣导，并且我们会提供一些有奖征答的赠品。老人家对于有奖征答赠品其实还蛮踊跃的。 对对对，
0: 参与率就会高了，
1: 对，他们参与率。
0: 可是重点是老人家其实也跟孩子同样，我当时要坐不住，然后要不然就记礼拜。你们有没有什么宣导标语啊？就简单的口语化的一些宣导啊？
1: 比如说路口慢看停，走路专心行，这个就是告诉用路的人，告诉长辈

0: 说我们到了路口，除了放慢脚步以外，一定要看看路口的两边，左看右看，走路的时候就要专心走，专心行，就是因为现在很大家都在用手机啊，可能在边走边滑手机，你就会忽视到左右两边的来车，那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过马路的时候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然后再看一下左边，然后我们再通过。
1: 左看右看再左看，哦，这个标语不错。
0: 那这个其实也不只是适用行人，也适用车啦，骑车或开车也是，左看右看要再左看。
1: 像这些标语有针对母语来做设计吗？
0: 可能我们有些人如果要擅长一点台语或者是客语，那可能可以 用一些台语跟客语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啦，
1: 尽量用熟悉的语言让长辈可以听得懂啦。
0: 对 对
1: 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提醒给所有的用路人呢？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路口都是无号志的路口，有号志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遵循，就是绿灯行，红灯停。没有号志的路口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看对向侧向有没有来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管开车的人或者是行人都要特别注意，这样才来确保安全。提醒我们 用路人，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路口安全，平安回家。
1: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伟成，
0: 谢谢大家
1: 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决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2: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和，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4: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2: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1: 二季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3: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1: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
4: 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胖葵新闻来汤单元里，我想要跟大家导读一则新闻。我不晓得昨天晚上如果说你有这个刚刚你那是有你看新闻，那咱没那是加半夜时阵，那我看的这则新闻哈，啊，你看的量不晓得你会不会犯越字越多，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拳头都硬了哈。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呢？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一间连锁店的。豆花连锁店、啊、这个豆花连锁店呢，事件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连锁店，然后呢他就刚开始、啊、其实也没有闹那么大你知道吗，就是只是单纯的在他们当地的新竹的一个、粉砖，有点类似像我们花莲的这种地方粉砖一样、啊、那就有网友呢就 po 上网、啊、就去留言你知道吗，然后就爆出疑似店家对员工的职场霸凌事件。那这个老板娘呢，在店里面情绪失控，不断的骂员工，那员工就拍影片。那结果呢，这个影片就在网络上疯传，最后这个店家就被延上，还刻意呢，就把那个 Google Map 有没有，那个标示为歇业，避免负评涌入。那当事人呢，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同时他也控诉、哦、这个老板、哦、明明我就是上班三小时，但是呢我每一次都必须得延后，因为我工作做不完，然后踩责任制、啊、做不完他就会说、啊、奇怪，那别的工读生都做得完，只有你做不完。那这个员工呢是一个单亲妈妈，他说不是我，不是我不爱走，实在是因为我要去接小孩、啊、我人就过身，我孩子爱带，孩子要放学，但是呢不止呢常常工作做不了不打击，还不给加班费，那薪水呢也没有正常给，那么尼姑鬼清料，他到底做多久不知道，但是这个单亲妈妈呢因为有孩子要养，他也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正常工作八到九小时的工作，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够去做这种钟点的有找时数的工作来做，但是呢用每个呢，每个他是身心受创哈。那这个连锁店呢，总店就回应了，他说这是加盟店的劳资纠纷，相关的说法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这个代志呢，都是哦，这头家呢一直没心头啦，就在这个工作台的吧台内，员工拿起手机拍下他跟老板娘发生纠纷的过程，然后呢，这个员工一直给头家回信嘞，啊，头家你回去，那红火红火真大呢，一直没，一直没，一直没啦。然后呢，员工也承认自己有疏失，他说店里面弄丢的计算机我会拿回来还啊，你告诉我那是哪一个牌，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吼、哦、你没干你计算机胖减料叫他拿回来还啊，你就啊就钱赔赔就好啊，是不是好啦。那另外呢，其实在吧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员工，大家都不敢说话。这个员工说他其实上班才没多久，谈好的兼职每天三小时，但是每天几乎都要晚一两个小时下班，而且没有加班费。那离职的员工也说啦，当时老板也讲啊，三个小时煮完东西可以下班，可是根本就煮不完。好啦，好几次跟老板跟老板娘沟通态度都不好，让他身心无法负荷，最后一气之下他就PO网去控诉。

就这样，在粉专上，这个离职的员工，这个单亲妈妈，她把这段影片就把它PO上网了。影片当中，老板娘的情绪完全失控，疯狂的飙骂。那虽然当事者呢不断的低声下气，也说会把店里面弄丢的计算机买回来，可是这个老板娘依然得理不饶人，歇斯底里的持续的痛骂。啊，另外一个工读生呢，则是吓到连动都不敢动。好了。随着影片在网络上扩散出来，背后更爆出很多令人心酸的内幕。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怨呢？首先是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的丈夫过世之后，她独立抚养一个3岁的孩子，为了养家，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份兼差，每天下班后还要赶去送跑外送。他外送之前还先去兼差做这3个小时的工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网友们一看到了这个心理这样的一则新闻，大家的同理心跟怒火瞬间就被点燃了。再来，这个老板他就是一个惯老板，因为连前员工都说了，明明说好3个小时工作，可是工作都做不完，都要延后1到2个小时，延后就算了，加班费也不给，所以导致呢要平白无故的强迫跟老板一起共体时间，每天多加班1到2个小时。然后呢跟老板娘讲，老板娘就说奇怪了，别人卡就的他给那地想要卡就让你搬，没有办法啊、哦、你反正这个责任制你就是要把事情做完好了。结果呢，这件事情压起来了，他没有好好处理，还掩耳盗铃、哦、就疑似把后台的营业状况直接改成歇业，希望能够就此关闭评论。结果呢，这不打底不打紧、哦、大家都没干呢，大家就开始找啦，是不是？这里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到这个老板的职场霸凌。你知道职场霸凌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你身体的劳累，而是它就像是一个慢性的精神毒素，一点一滴的它蚕食掉你的自信心，甚至让你怀疑自己的价值，你的价值。很多时候被霸凌的人，不管是离职的或者是继续待的，其实他的心里都会有一道过不去的坎，他会不停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太软弱了，我是不是能力不够好，才不配被好好对待。所以呢，亲爱的，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阴影，或者是刚从那个有毒的环境当中逃出来，那请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不是你不好，是有病的人他刚好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要告诉你，我们的教育就是你要检讨自己，当我们面对不合理对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们会先内耗。可是职场霸凌的真相往往是施暴者他有问题，而不是你的成绩单。有些主管啊，他会甚至老板啊也刚骂刚扯刚打压，甚至情绪失控，甚至给你来一个冷暴力。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无法解决，因为他能力不足，或者是说他压力也很大，只能够去透过践踏比自己弱势、善良或者是不会反抗的人来建立自己虚妄的掌控感。这种事情发生在父母亲子之间会不会有？我们必须承认，有当时啊，咱哪里外靠受尽委屈，回来的时候你会，我怕多怕谁怕不怕惊，都是安尼来嘛，不是吗？就是你的情绪无从发泄，然后再来，你刚好成了对方的投射对象。你看那个老板娘，你有没有看到影片？哇，真正那个的这笑脸啊，那恭维啊，那歇斯底里。他的问题出在哪？也许行李不厚。好，还是说也许生理太好、啊、人都请不着，也许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我脾气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而那个低声下气的单亲妈妈，她越是低声下气越是

激怒他，越是让他更抓狂。所以为什么？这是那老板娘的人格修养，是他自己修养的问题啊。嗯，再来，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种，有没有，你在里面你真的受不了，你是那个职场霸凌留守者，或者是你是已经离开了那个有毒环境，请你不要再自我检讨，请你及时停损。不是叫你逃跑，而是勇敢的战略性移转，因为你的忍耐换不来恶人的良心发现。面对官老板或者是霸凌者，退让会让人家觉得你好欺负，他就会越界的时候更加的理直气壮。虽然我们说离开需要很大的勇气，选择离职，拒绝再玩这场有毒的游戏，不是因为你输，而是你决定要把珍贵的时间和心力拿去投资在懂得尊重你的地方，这是一种对自己人生高度负责的勇敢。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强大。很多人其实都在逆境中挣扎，一边发抖，一边还要扛起超乎常人的想象重担。可是你试着告诉自己，如果能够熬过那个高压和委屈，就证明你有韧性。你的善良和忍耐是为了守护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也许它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生活，也许是你的未来。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沟通是这样，像这个员工面对这个老板，因为他工作三小时嘛，他害怕，也许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勇敢的表达，我该给的你给我，啊，不该给的我们就不要了，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会去强求。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摆明的职场霸凌。你知道职场霸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也要懂得去求助。哎，有些人是不会讲，但是当他爆发起来的时候好可怕，对不对？他伤害自己，也许他就伤害别人，拿刀子追人的也不一定啊。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正身处在霸凌的情境，请学会保护自己，找寻身边资源，还有寻求协助。因为霸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是日积月累，它是对个人造成的伤害，形成了风气以后更会影响组织运作。所以不只是你个人，还包括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店家，好，其实都要成立一个管道。当你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请你找你的朋友、家人去求助，去倾诉你的委屈和你的不安。那当然，也许有的时候是怎样，你知道，怕人怕救人啦，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事？对，因为被欺负，因为欺负人，欺负到被人家反击，结果不懂得如何再反击回去了，所以就觉得自己被霸凌了，也有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对呀。但无论如何，如果你出现了失眠、沮丧，请留意，千万不要被再让这个有毒环境害了你自己。你知道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当中，会造成身心还有自信心，甚至出现精神疾病。所以呢，如果你在有毒的环境里，请学会释放你的毒气，请学会学会勇敢的表达你自己，还有请学会找专科的医师来求助，不管是身心科医师或者是心理咨商。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自己慢慢的走出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在空中又相处了，哎呦，第二个一个小时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今天6月8号，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待会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个派出所，它是中山派出所，由所长钟明轩来告诉我们，在这个派出所里，他们为民服务的重大事迹，我们特别针对诈骗这个议题来和您分享哦。休息片刻，待会聊。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801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诶电话，唔通点唔知影诶连结，唔通听投资诶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4: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3: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4: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3: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4: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6: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5: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8: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6: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5: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8: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6: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5: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8喽，这里是警广专案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不论你是伫花莲台，还是讲伫花莲尾，现在伊嘛的是你哪是伫咱的苏花公路，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是南下车辆正在放行中，记得请开车头大灯，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车间距。那么另外呢，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进行复建工程，现场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大家在这个单线双向通哈，啊，大概你回车的时阵啊，而且找一个，如果你的车子够贵，好，你的车子够宽、够高、够长，那请你找一个适当的处所哈，我们就等待跟大家去会车的时阵哈，让。

你自己处在安全的范围内哈。好，另外也要来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在我们的中人吧，没背错的话，中人隧道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好，中人隧道北上封闭，车辆改走台九线，今天过了是明天改在南下线施工，所以今明两天先北后南，中人隧道有一个夜间施工，时间都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1点钟，请用路驾驶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啊。那另外也要来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海线花莲大桥这里有一个改建工程，限速30公里。那另外8.2到9.1的大坑道海洋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德惠桥呢，苏花路廊要告诉一下哈，桥梁检测作业在德惠桥165.5哈，那么现场单线轮放会到6月11号，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哈。这是德惠桥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的250到251，这里有一个夜间施工啊，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哈，它工期到6月11号，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啊。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台北山中环公路了，讲到这个台北山中环公路施工已经超过2年了，为什么只能够白天放行晚上封闭？因为这个地方山体不稳啊，怕哈，大概那经过的时阵啊，暗时经过一粒石头，那个要埋落来的时阵，哇，那车顶会落一乌尔呢，那不是讲落乌尔呢，惊你的人生受到这个安全的考验呐哈。而且不是跟他讲哦，你山顶落的顶管的石头崩落来，对面山的石头崩落来，伊咪短悠悠掉了溪底之后，再短悠悠掉它弹到了我们的道路上哈，所以都是因为安内心啊，所以夜间为了大家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晚上就要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从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一嘛哈，先把改成6点半放行啊。为什么天气热啊？这个天渐渐更啊，更了较紧，所以6点半开始，6点半到8点、10点钟，还有一码12点到下午的1点，下午的3点也是一样哈。双向轮放完毕之后，5点到6点钟，我们就开放1个小时，本来半个小时，现在是6到6点放行了哈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好，所以现在有没有放？现在是放的啦哈。啊，在我们的市区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轩辕路的五权大楼、中华路跟中和街的富裕精华，还有明光社区以及江南路二巷到新兴路 and 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这里都有施工。那还有呢，就是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木瓜溪、寿丰溪、丰田郡，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啊，接下来就是你知道吗，时间真的过很快，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呢，是不是时间很快哦？端午节，我们要告诉你哈，端午节啊，我们的东分局也把这个端午节前后段的假期什么时候会有这个车流都已经算出来了，所以还有呢，对于21吨以上的大货车禁止通行苏花路廊，还有台九丁的部分呢，目前也已经公告了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待会呢，我们再继续跟所有的朋友来报告，接下来。台呼声过后，我们要带您看见好警察。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远景好人好事。

0: 邀请花莲分局中山派出所钟明翰所长。所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三月底，中山派出所在所长还有其他员警的努力之下，很成功的帮

0: 账户里面。那我们接获这个银行的通报，我们随即前往现场，发现这个诚信的老妇人啊，遇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投资型的诈骗，遭诈骗集团要求汇款到一个可疑的账户，就是类似诈欺的网页上进行投资。到现场就是跟这诚信老妇人不断的沟通，讲解一下目前投资型诈骗有哪几种太阳以及案例哦。跟他讲了许多案例之后，他才觉得说，哦，他真的是遇到了诈骗，才停止这个汇款动作。
1: 对你们来讲，接获民众报案疑似诈骗，或者是银行请求警方协助哦，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
0: 事实上是一两天就会有这样的案件来发生。
1: 哇哦，一般我们到银行，要么就领钱，要么就存款，要不然就是办一些其他的业务。那这时候警察到银行里疑似被骗的人，他们的心境会是如何？
0: 通常这些被诈骗的民众看到警察出现在他旁边，把他当作是犯险的这个样子来给他观察盘问的时候，都会比较反感，必须不断的沟通，他才会慢慢的放下戒心，然后来终止汇款的动作。
1: 他会以为他是犯人呐、
0: 没有错，甚至会认为说，哎，我们这个穿制服的警察才是诈骗警察。
1: 当你们到银行去协助民众要来保住他的财产，你们的态度呢？
0: 我们到现场一定是非常的温柔，也是非常的坚定，跟这个被害人不断的劝说。事实上在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非常多的案例、我们都会讲解非常多遍，直到他真的相信我们为止。
1: 你有没有遇到那种民众执迷不悔，然后但是呢，你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对方，放下了戒心，也放下了对警察的抗拒，不再汇款的？
0: 是有过一件金额非常大，新台币大概1000多万的案例。这位大姐也是一开始执迷不悟，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觉得我们是假的。那就是我一样是透过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案例，发现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典型的案例，可是他的金额又更高。他看了才发现，觉得说，哦，他自己真的也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才决定终止这个汇款动作。
1: 直接给他看案例就对了，
0: 没有错。甚至是有时候把我自己的案件个人这样码掉之后、
1: 不管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希望能够让他赶快瞬间清醒。
0: 是的。
1: 那我再请教一下所长，在你接触一两天就有一次疑似诈骗的案件需要处理，这些平均年龄大概都几岁？
0: 大约都在60-70岁以上的老妇人居多，尤其以退休人士为主。
1: 哦，希望能够保住老本，还能够多增加一些收入的心态，所以投资型诈骗多咯。
0: 是的。
1: 像这种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爱情诈骗多不多？
0: 也是有它的市场。
1: 最后所长是不是可以给这些长辈或是家属一个温暖的提醒呢？
0: 各位听众，赚钱不容易，守钱更难。如果在电话中提到钱、提到汇款、提到监管你账户，请务必深呼吸，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警方来帮你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我们都是24小时营业的，保护财产最重要。
1: 这一次的案例让我们深刻的了解到派出所员警打击诈骗、保护民众的努力，感谢他们的奉献和辛劳。谢谢警察，有您真好。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今天我们带您看见了好警察，特别介绍的是中山派出所所长说，哎呀，所长现在已经融调到丰川所了，继续为民服务啊。他说他们一两天就有收到诈骗案件，而且又以退休的女性居多，大家都想投资。我们在这要提醒你，投资的管道一定要寻求正当的管道啦。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大家，下个礼拜五开始一连三天，也就是6月19到6月21号连续有三天，这三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那么到时候呢，苏花路廊的南下返乡车流将会陆续的涌现。那么第一天6月19号苏花路廊南下全天的交通流量呢，东分局预测大概会有12500辆，那第一波的车潮会在早上的6点涌现，尖峰时段的最高车流量将会达到每小时850辆，850辆，哎，850辆，是吧？一个小时850，那么车多的时候平均车流量大概一个小时7到800，那么预计在6月19号的早上10点之后就会缓解，那后期呢就是在第三天，也就是连假最后一天的礼拜天，北上的全日的交通流量预测呢大概一天会有19000辆次，那么从早礼拜天的早上10点会陆续的涌现，一直到下午的3点就会逐渐的缓解啊。那么也要提醒您啊，这个连续三天含三天以上就有实施禁止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苏花路廊以及台九丁。那么第一天呢是在清晨的5点到傍晚的5点呢是双向禁止通行。第二天是早上集中在7点到11点。第三天集中在中午过后到傍晚的12点到6点钟。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呢，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要自己算，那算一下我们这个大家未来出

出门好，你就避开那个交通尖峰期，这样子你就在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快乐出游回花莲，甚至来花莲咯。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近尾声了，我看到外头天气不怎么样的美丽，大家还是要注意有封面过境盖楼大后啦，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带雨具哈。啊，开车骑车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明早10点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同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补预算，我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

0: 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2: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独留两名年仅十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四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江姓男子十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四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十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四年，定应执行六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四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 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6: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轻微，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是我在行车之间。”

0: 原来是用异同名字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异同名字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异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异托咪酯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异托咪酯的泛滥。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异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异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4: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原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异托咪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男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男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6: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5: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7: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8: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所以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7: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

0: 刘维金妮报道。
1: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所昨七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LINE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1: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提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6: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5: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7: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

0: 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1: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期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莹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5: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7: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

0: 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0: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书院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4: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3: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习、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6: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见识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啊，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5: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及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像那样那样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今天六月八号，星期一。哇，今天从早上开始在花莲地区好天气呢，但是有的地方还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如果朋友们你即马假巴巴待会准备要往北部、往中部、往南部移动的话，现在全台湾没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只有花莲、台东还有彰化跟新竹市，其他的所有县市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这是因为封面的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还有这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你若是黏咪要进入苏花公路往北移动的话，就请您切记一下哦，一旦只要离开花莲县境，来哦来哦，就会进入到大雨特报的范围，一直从宜兰、新北、台北市，一直都可能会遇到下大雨的。雨中行车，对于安全性的部分，自己要多考量一下咯。当然，记得自己车子的状况，轮胎非常重要。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

艺术家，这是疯狂的艺术家，来自于831所演唱。好，今天朋友们要走台九线速花，从花莲开始北上的话，165的德惠桥，这里有桥梁的检测作业，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再往北一点，来到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今天的星期一晚上9点开始，一共有4个小时时间，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今天在北上的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所以如果你不想在晚上欧密码的时候还要去走台九丁线的话，就请您提早一点，9点钟以前北上的时候先进入到中仁隧道，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一段引导改走台九丁线的机会咯。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

0: 前面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说真的，我很忙哎、欸、啊，忙什么呢？我去看了纪录片，然后也去参观了一个不是藏书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就在花莲，而且是付费型的方式，然后觉得哦。对花莲也有不同的了解，不管是去参加图书馆的导览，或者去看了一部非常有意思、很令人感动的纪录片。待会儿呢，两点钟再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我昨天去看的纪录片。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今天到现在不过中午的时间，你今天已经使用这些 AI 的频率有多高了呢？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没有借助于它？最近就有一个个案讲到说，在日本有一个原本在服务业工作的人，因为他觉得人际关系有困扰，觉得职场的氛围让他有困扰，他想要离职。就在这个人生迷惘的时候，他就向生成式的 AI 求助，然后也同步问了一下说，像我这样没有相关经验的人适不适合转到一个新的领域。后来在 AI 的鼓励之下，他真的就是裸辞了，离开了职场，他就投入了一个网络行销的行业。有目前短暂时间他的状态没有

预期中的好。所以啊，专家就会提醒大家说，是 AI 确实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些的意见，但是有时候尤其当人在情绪低潮或者是压力状态的时候，当 AI 回答你的直接打中你，就是那个符合期待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会1000%的就去相信它，并没有在做更客观的一个评估分析。有时候凭借着 AI 的回答，你就开始进行你的行动，尤其是人生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专家还是会提醒说， AI 虽然能够提供你一些的意见，但是在它没有办法掌握你的个人背景、你的处境，所以他给的答案不见得是这么专属于你个人适合的答案。所以科技专家会提醒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决策，比如说工作的转换或者是升学，比如说你现在如果 问 AI 说，哎，我适合读什么科系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把你一些个人的专长、兴趣等等多一点的资讯告诉他，甚至你想要结婚，很多相关的资讯你都一定切记哦，要多留意，要给他更多的资讯。那也包括像是创业，也许这里面牵涉到的环节很多，包括你的团队伙伴，甚至你的金流等等，你能不能够给他比较完整的资讯，让他来帮你评估，这都是很重要的。除了 AI， 有时候已经陆续发生他给人的意见不见得这么的适切，当然也包括有青少年询问了 AI， 就给的答案反而是很负面的，包括就有青少年说，哎，我跟我爸妈吵架了，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就 AI 给的答案是你就可以离开你的家吧，当然也不过才十几岁，根本未成年，而且是那种12、13岁在国外已经好多次的这样子的实验，就发现哦 ，AI 确实会给出类似的答案。现在不止 AI 给的答案，你必须要多做考量之外，现在你常用，比如说哎，有新的 AI 应用程式的话，你想要使用，请切记，已经有一些假冒的 AI 应用程式出现了，目的就在于做网络攻击。它变成一种恶意软体，有害程式。

阿杜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错过了12点到1点的放心再来，下一次就会是在3点钟，要走中横的朋友把握一下时间，从太鲁歌口到天祥这一段一天5次的放行，3点之后就是最后一次的5点到6点，然后夜晚采取封闭状态。哎呦，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分机请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计程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结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报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目广场和亲子游憩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7: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6: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圈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尽管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首歌就很适合直接问对方，你到底是不是曾经都没有爱过我呢，才就开始提分手了。好，这首歌曲来自于凯狗所演唱，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00到4:00的时间。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如果要走东海岸公路的话，从花莲大桥过去大概是盐寮8-9K 的地方，这边海洋公园这一带靠海，这边路基被掏空的修复工程现在北上整个封闭起来，采取南下调拨双向通行的方式。再往南走一些，来到丰滨的地方，台十一线的47-49K 路面的刨除工程，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这是东海岸公路。而台30线4K 的地方，南安瀑布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之前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方式。今天的天气，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1: 飞到你面前。
0: 除了花莲、台东，还有新竹市彰化，其他所有的县市都在大雨特报，都请朋友们这时候尽量避免往山区或者是到西边。

你们家有毕业生吗？不管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再继续往上，几乎在花莲的很多学校，差不多国中以上的全部毕业典礼都结束了，所以这也宣告着暑假正式启动。然而你在花莲有感受到暑假的氛围吗？坦白讲，我昨天前天这两天最远到和平哦，然后呢其他时候在花莲市区移动，还有吃东西等等，说真的啦，好像不太有特别感觉到观光的人潮。不可否认，在这两天也看到像一些东部的旅游业者，大家尤其在做民宿的人，大家就在讨论说，哎，为什么东部啊在这几个月来感觉颇冷清。以往差不多从四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进入旅游的淡季了，原因有几个，一方面就是你看五月要缴税嘛，很多家庭因为要缴税，大家就会稍微花钱保守一点，再加上国中的这种考试啦，还有五月份也有大学生的期末考，哎，这些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再来也就是也有人说这段时间很多人可能自己资金的调配里头可能会选择，哎，把它拿去希望能够转动，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并没有拿出更多的钱来外出旅游。而一旦有赚到钱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出国旅行，或者天气越来越热，这种气候变迁之下，有势必的会影响大家出门的意愿。将心比心啦，像天气热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说，哇，家里冷气啊反正已经开了，你就让它恒温着，就不会想特别跑太远。当然有人说，到底台湾各个地方本身的观光魅力到底有多强，再加上从去年火车票整个的价格上涨之后，大家对于在国内旅游部分是否那种意愿跟动机是有一点打折扣了，尤其在我们东部

我们没有大型的商场，主要山海阳光跟风。但是现在你说如果要跟你强调说，哎呀，我们到海边来看着大海放空，然后让自己的思绪清空，这种感觉是一种享受。但是现在真正能够远离手机然后一切放空的人到底有多少？对你而言，你能够忍受多少时间让你远离手机呢？有时候手机一拿起来，可能本来只是要看个东西，结果不能自拔的随着某些的讯息或者是社群平台咚咚咚咚咚一直延伸，不知道看到哪里去了哈。本来可能预计啊，我要忍耐哦，看个东西我就把手机放下，不容易，对不对？好，但是现在六月份当然也已经算是暑期正式开启了，活动确实越来越多，像包括在像野柳这里晚上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夜访女王，哎，有一些的光雕。然而呢，像是热气球，现在不止东台湾有，不止台东有，像是宜兰的东山也有。另外往东北角移动，福隆的沙雕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再往北，台北的水舞嘉年华也即将从这个周末正式启动。好，这个季节最适合玩水了，对不对？像桃园这里小乌来的这种戏水区也已经整个设施都很完整了。有现在各个森林游乐区也都主打的就是天然的冷气房，可以让大家消暑降温。当然啦，你会说不是这么想玩水的话，那到这些森林游乐区可以玩些什么呢？可以的，你就可以比如说往山上去，武丁农场、清境农场，或者是山里面像是太平山啊、阿里山、溪头山林溪这一类的，同样的也都在最近陆续办了一些的活动，那还有一些的瀑布区。那有一些像林务单位的农场一类的，哎，也特别主打这种 long stay， 你可以选择3天或4天，就这么安稳的住下来，就在中屋边走走步道，享受一下分多金。

0: 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这样的天气，觉得在市区还好，对不对？但是山上的天气，事实上还是处在相当不稳定的。
1: 拜托别烦我。
0: 而且接下来这一个礼拜，整个东部的天气，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下雨居多的状态。
1: 拜托别烦我，闯进我，打着我。
0: 现在的合欢山是在下雨的呢。
1: 其实珍惜每分钟与你。
2: Girl, 我们像是平行线。
0: 从官员以上就在下雨了。
2: 都在五年前
0: 就。所以要往山区移动，请您多考量一下咯。待会两点整理队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
2: 问题是从基本上的决定 all in, 我病了，不像我的性格，但你说这就是我，反正我信了。

去哪又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整天会不会也那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之前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老多color。

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即马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会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9.6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啊。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08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我们从1点钟开始的节目，来到2点，星期一，幸福多一点。这样算起来，哎，我最近真的很特别，大概1个多月到2个多月的时间，算是很频繁的进入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跟看纪录片。我很难得会短短的，就是在1个月之内看了超过2部的纪录片。而且在花莲呢，我们除了大型的商业的电影院之外，还有这种小型的铁道电影院。昨天早上去看了一部的纪录片，之所以差一点说成下午，是因为这部纪录片呢，它从早上10点开始播放，然后原本应该是不到12点就播放完毕了吧，就没想到映后的座谈有导演，然后后来又里头的主角出现，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去看了一部纪录片，结果就从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1点，超过1点半，眼看着下一场2点钟的下一次的播映。观众都已经来了，结果我们前一场早上10点的所有

我的观众大概还有八成左右，大家都还在里头，跟里头的主角大家在谈话。好了，昨天看的这部纪录片啊，事实上真的。当时朋友找我去看的时候，就很简单的跟我讲说，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所有花莲的朋友都应该来了解一下，当时数十年前有这么多的神父们从遥远的瑞士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所以想在花莲应该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在花莲玉里的刘一峰神父，昨天跟他聊 就听他聊到不能自拔，现在高龄85岁，但是他依然在第一线为很多的弱势族群提供照顾。除了他，也同步的相信很多朋友大家来到秀林这一带，秀林天主堂也是很多不管是本地朋友或者是来花莲旅游的朋友，大家都会来这边走走的。戴宏基神父他平常算是蛮低调的，是，其实他很特别哦。他在27岁的时候就来到花莲了，那时候他就在天祥太鲁阁的偏乡原住民部落落地生根，而且在那个民国70几年的时候，当时在台湾媒体还没有人提出在部落里面有一些少女问题的时候，当时戴神父就不畏强权威胁，直接投书到国外的媒体，开始进入拯救当时原住民部落一些比较偏差的事件，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团体的关注，同时也因为这样也引起了我们所谓的少年福利法开始进入这个设置的状态。这几年他当然更努力的在抢救在新城这里神社古迹的修复。除此之外，这次看纪录片啊，同步的也让我多认识了好多位在部落里面用母语，用原住民的母语来做宗教的传承，而且呢还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部落的记录，尤其啊像是潘世光神父、伯利亚神父等等，他们在部落里头，像是潘世光神父，他个人精通国语、客语、闽南语跟阿美语，超厉害，对不对？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他还编撰出阿美族语的一个字典，还在部落里面成立了一个储蓄互助社，教导部落们大家如何透过互助的方式来做一些经济的互相支持的模式，甚至还有神父拿起了相机，数十年拍下了上万张非常珍贵的部落的影像，用镜头替没有文字的原住民留下了很鲜活的历史见证。好，我昨天看的这部纪录片就叫做《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真的，一如我的朋友邀请我

一起去观赏的观赏的时候告诉我的。在花莲，在台湾，有这么多人为这块土地付出，他们融入部落的

在花莲，大家对于在玉里地区刘玉峰神父应该并不会太陌生哈。然而您看，在那个曾经在台湾民国四十几年，那时候很多人流离失所的年代，有多达100多位来自于法国、瑞士等地的年轻神父们来到花东地区，他们一待就超过了半世纪。当然刘神父他在玉里照顾很多身心障碍弱势族群的人，靠着也有带领着他们做一些纸类资源的回收。他曾经获得到很多的什么勋章啦、绩优的表扬，还有像是人道奖、医疗奉献奖等等。在前几年终于取得了台湾身份证，在当地大家号称为玉里的法国爸爸。

在我昨天看的这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这里面讲着他们如何的走进当时没有道路的偏乡部落，跟居民们一起生活，而且他们学习当地的原住民的语言跟传统文化。在那个物资非常缺乏，居民生活很困顿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庇护所。在那个时候，不论宗教，他们很努力的去支持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在原住民语的保存里头，发挥了抢救文化很大的关键。在纪录片里头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的去编纂所谓原住民的这个词典啦，还有现在语言的一个教导，甚至歌谣信仰很多东西的保存，他们真的功不可没。当然在刘神父身上啊，看到那份对人的包容，太感动了。有啊，昨天听了很多在他们中心这边接受安置照顾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而且甚至他也会不定时的去帮一些弱势的人去帮他们打扫环境。透过镜头你会看到他在做的事，有的环境真的是里面的杂物啦，甚至一些餐具啦，真的物品非常之多，他就是默默的带着袋子就去帮忙做整理。在纪录片里头也可以看到非常多一些珍贵的史料，透过他们都保存了下来，甚至有的本来快要被丢掉的也适度的还好有被抢救下来。我都告诉我的朋友说，欸，要去看的话请你务必要把面纸带好，或者干脆带个手帕，因为很怕你带的面纸不够用。在花莲很幸运有着他们这一群从二十几岁正值年轻的时候远渡重洋来到花莲，他们用他们的人生真的叫做用一生来奉献这块土地。不管你以前对于像是刘一峰神父他所做的事情了解多少，当然也很期待透过这一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在接下来在全台湾各个戏院上映的时候，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一群法国籍的神父来到花东地区他们默默奉献所做的事情。我们身为这块土地的共同生活者，更值得好好来了解，真的很令人感动的。

0: 昨天在影片里头还有导演的口述里头有特别聊到说，在他们眼中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而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努力的去追求那份的完美。
1: 然后我的温暖我的心田
0: 有诶，其实这句话有打动到我。确实你看在社会在世界确实有很多不完美的事情，但是能够好好的拥抱跟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给他们那么多的照护，真的很不容易。尤其很多弱势的比较社会底层的，甚至走过生命当中比较多转折的人，在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站稳之前，谁给他们支撑呢？

像罗志祥的这首歌，影片里头的主角同样也是在社会里头很辛苦工作的人，彼此互相支持的力量。确实，不完美的社会，不完美的世界，多么的难得，有他们的努力，守护着一群可能被很多人放弃的人。今天透过简短的时间和您分享我昨天看的纪录片，就叫做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好好推荐给大家，值得您好好来看一下咯。每个半年经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今天的道路状况，朋友们，走台30线在 4K 的地方南瀑布路段，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0: 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男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2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3级提升为2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5: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敏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玲的报道。
7: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2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明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8: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止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7: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

0: 第十二条单圈路线的奇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5: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6: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5: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6: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4: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7: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4: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7: 还有客语歌手、
4: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7: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两点四十三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一点到四点。

这一阵子 AI 教父黄仁勋的旋风虽然今天已经刮到了韩国去了，他人到韩国同样到南韩一样掀起了很多的讨论，当然他经常妙语如珠，对台湾大家对他特别有感的，你看他不时的还会夹杂着一些的台语，然后你看他吃的东西很庶民，所以让人家感觉很亲民，但是他的身价如此之高。上个礼拜他在一个论坛上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只要你是被亚洲父母养大的，你这辈子可能都需要接受一下心理治疗。哇，这句话让很多人大家为之讨论啊，不管里头是一些的共鸣，当然有更多的惊讶，因为他更是细说，他说啊，他自己都已经63岁了，但是呢，他的法说会之后，他高龄80岁的爸爸还会花半天的时间去指导他、纠正他。当然，很多人大家就讲说，哈，连黄仁勋这样子的成就了。而且60多岁了，都已经有这番成就，他的80岁的爸爸还能够去纠正他哦。这种所谓的亚洲父母们常会觉得说，你还可以更精进，你还不够好，这样子的批评相信在很多家庭里面并不陌生，也许你也曾经走过这个过程，从以前读书父母可能会担心你考不上好学校，会担心你毕不了业，担心你找不到好工作，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稳定，担心你能不能够养活自己，甚至担心你能不能够去成家立业，这似乎就是在黄仁勋的这番话之后，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在父母的心里跟眼里，似乎我们怎么做好像都不够好。也许某些人就会说，用批判的角度就会说，哎，这太有压力了吧。但是换个角度，也有更多人说，这不也就是很多人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刺激你成长的一个动能，或者是支撑着我们长大的那个坚固的鹰架吗？一位心理师他就讲说，他说他在心理咨商的教养的咨商里头看过太多例子了，他说看到很多的父母，有的放任不管孩子，有的过度控制，有的充满着无限的焦虑，有的太过溺爱。包括像我昨天看的纪录片，刘神父也说，有的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他也讲说，他的父母以前根本就没有教育他，以至于他后来走了偏差。事实上，我们在人生路子上，朋友你可以选择，同事你可以选择，但是父母我们不能选择，手足也是不能选择的。临床心理师说，他在看了很多家庭咨商的过程里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的父母，也就是
也许我的父母其实真的非常棒了，但是反而在他们的孩子眼中也都不满意的。就像黄仁勋在他演讲里头说的，他说：“哎呀，你看我法说会完，我80岁的爸爸还要这样碎念我很久。”他说他如何面对呢？他说他被父母念了一辈子，然而他学会的这一招就是：好啦，反正哦，父母念什么，你只需要跟他讲说：啊，好啦，好啦，好啦，我知啦，安内多好啊。而这样的回答不全然是一种敷衍，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回应父母的关心，接住父母的关心，避免争执，维持亲子之间的和谐。所以黄仁勋的智慧就是把这种父母对他的挑剔内化成一种维持和谐，避免争执。对于愿意指出你不好的人，那才是你值得在乎的人。

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慧茹所演唱，女人呐、啊，多爱自己呀、啊。当然，不止女人要懂得爱自己，任何性别的人，男性当然也是。身为亚洲孩子，父母在父母的心中，不管你几岁，永远都是他们所担心的孩子。

身为一个大人的你呢，是的，面对父母对你很多的期待或者是担忧，事实上能做的是什么呢？你就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够好了。不管是发自内心的对自己说，甚至适时的也是可以告诉父母。有时候这样的想法跟说法，不全然是跟父母和解，另一方面也是跟自己的和解。所以有时候想想，父母对我们的担忧跟不放心，连黄仁勋他的事业的成就，他的父母是一样这样的对他的，所以是否也会让你稍微释怀呢？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很多事，在父母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之所以让他们会有这样的情怀，当然也是抱着那种他们还期待着自己能够不断的付出那份的呵护的能力，把这种能力保留给他们。

2:5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从花莲开始北上165的德惠桥，这里有桥梁的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到4点。而159大清水民隧道，这里4点钟之前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而今天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北上的部分，晚上的9点钟以后一直到凌晨1点，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不想绕道的话就请您避开这个时段咯。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250K 左右，这里有台铁的施工，车道缩减，依照指示来通行就 OK 了。待会3点整点对时5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立刻提醒其他用路朋友0800001123分期请按7。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不勾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哈。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哈，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2: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2: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 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5050 这个团体所演唱的歌曲。好，在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但是先提醒大家，天气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如果往北部移动的话，在新北还是可能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好雨的情形。特别如果从花莲往北的话，宜兰是大雨特报，基隆、新北跟台北市都进入到了好雨等级哦。

这首曲子来自于姑姑吕思维，他在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呢，跟歌迷朋友们相聚，而歌手跟歌迷的相聚除了唱歌，如果不是开演唱会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现在真的手法越来越多，在姑姑她则是选择跟歌迷朋友们来邀请他们一起来品尝他手冲的咖啡，这样的一个聚会，也挺不错，对不对？因为他说他自己平常在家就会有手冲咖啡的习惯，所以这样的相聚，他特别亲手为歌迷手冲咖啡，然后走入观众席当中，近距离的把咖啡送到歌迷的手上，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彼此很棒的交流。当然，身为创作者，他也说，他觉得生活的步调真的很快，但是自己在冲泡跟喝手冲咖啡的过程，似乎让时间慢了下来，那种等待跟享受的过程，会有点时间有点延缓的状态，把那个快速的感觉给慢下来。尤其在现在资讯流动这么快的时候，如果可以，他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适度的创造一些的空档，让时间被放大，好好的感受当下。是的，有在玩手冲咖啡的朋友就知道，真的冲咖啡急不得呢。

他是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五朵云，五口天吴哦。然而他呢，自己的创作，他自己也担任制作人，而他有些歌曲的编曲的部分，则是由他的。

男朋友李浩伟会帮他做很多曲子的编曲，甚至有些歌曲也会给他歌名上的建议。陆续的他的创作也变成一些电影跟电竞的主题曲，现在听到的歌曲则是李浩伟的创作。

他是李浩伟，跟他的女友吴朵云一样，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当然在现在的金曲里头呢，对于创作型的歌手一般都给不错的一些肯定。这次要争取新人奖的包括你现在听到的高真，这首歌曲的词曲也都是由他自己来创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

0: 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两省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博隆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博留总统会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博留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博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博留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2: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1: 会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博留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博留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博留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博留。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5: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两天一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6: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十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5: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

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埃尔顿强所演唱的歌曲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颜琳，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了，也就是从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里，今天只剩下最后的5点到6点这一段的放行，再来晚上的部分就会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了，你就完全连太鲁阁都进不去喽。哦，所以如果要往中横山去移动的朋友，你就要把握时间。尤其从太鲁阁到大余岭，事实上这一段还蛮长的，好几十公里啊！而且这中间也还有好多处的施工，包括像179K 的溪畔，还有180的宁安桥，还有追鹿隧道、九曲洞，甚至142的新白杨，还有神木这一段也都是有施工管制的，大部分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这边的管制措施，所以朋友们要到合欢山区，尤其最近还是有很多的高山杜鹃哦。这个还看到这个周末很多人上去看花一样，很漂亮。然而要留意一下，时间要控制好。合欢山的高山杜鹃的花季交管快了，目前预计就是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过只有在假日才会进行，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到合欢山去赏杜鹃花，就特别留意啦。平日的部分你就只需要留意太鲁阁到天祥的交管放行措施就可以咯。

最近很多朋友开始吃粽子了吧？哈，眼看着下个礼拜19号就是端午节了。像我自己最近有啊，我也在吃粽子，而且我的粽子来源是朋友直接寄给我，我并没有去网络购买。应该很多朋友陆续的听到，哇，有人去网络，光是买个几百块的粽子，就没想到就被人家诈骗了好多钱呢、啊。有的这个有人说高雄有一个人订了800块的粽子，结果被骗了上百万，怎么回事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啊。现在有时候你网络订东西，然后你虽然感觉上跟对方在联系，但是这个订购的过程，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落入了陷阱之中，接下来就麻烦大了。比如说就有人订粽子，然后对方就告诉他说，哎，要做身份的验证。你听到这个好、事实上如果一般的购物啊，其实真的是不需要做所谓的验证的，所以遇到有这样子的要求，你就要留意，千万不要再继续了。当然还有人呢，比如说你接到手机简讯或者是收到电子邮件信箱，跟你讲说你因为购物所以你的电子发票中奖了，有时候听起来诈骗集团用的状况事件是我们很容易发生的。比如说你即使平常透过网络购物，你都会使用这种电子发票，对不对？这种电子发票对方如果告诉你说，哎，你中奖了，听起来是有几率的，而就会告诉你说，哎，你收入手机号码，然后这个呢可以让你来领取，哎，这个过程就开始要搜集你的个人资料了。等你输入你的手机，再来慢慢的勾出来，告诉你说，因为你刷卡，所以要再确认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再来，等到你输入之后，再给你一个所谓的密码，这就完蛋了。所谓什么验证码，而那个验证码有时候它就是一个金额。所以大概现在网络购物嘛，该正常，一切顺利咯。真的觉得有疑虑的地方，赶快165找警察。

呀，像这个跟我同款的哈，心情然后正经是看什么拢好，这是欧巴雄起所演唱的歌曲啊。海洋的声，今天朋友们要走东海岸公路的话，走台十一线的东海岸公路，今天好天气，很好走的。然而八到九 K 沿寮这边车道缩减只有一半，采取南下单线双向通行，小心通行喽。

这个歌孙淑媚所演唱的歌曲，好，天气上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跟豪雨特报，华联部分是还好，然而如果你往北移动，进入到了宜兰地区，就已经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再继续往北，来到基隆、新北跟台北市，则是豪雨等级。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陆续的你要往北移动的话，请您留意，你待会儿很有可能就会进入这个豪雨区域哦。然而除了新北之后呢，像桃园、新竹、苗栗一直到台中、南投，这一路过去也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今天整个目前来说，全台湾只有花莲、台东还有新竹、彰化的部分区域没有在豪雨范围。行车过程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一切谨慎咯。我是妍玲，今天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明天下午1点钟咱们再会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今天礼拜一。今天呢，由于受到封面跟西南风的双重的影响之下啊，在台湾各地呢，天气都非常的不稳定哦。那刚才湘怡要进播音室之前呢，已经看到外头哦，地上呢是湿湿的了。好呢，当然呢，气象署也指出，那这个礼拜呢，因为这个降雨的几率很高哦。那尤其呢，又是在梅雨旺盛的这个季节，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如果要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就要特别的注意喽。好，说到这个水啊，跟水有关系的呢，当然呢是水上活动了。好，日前呢就在秀姑峦溪，这个三铁哦，好，那当然呢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的，而且呢，这场面相当的壮观哦，有千人呢倒数鸣枪，然后呢，也就是一直往前冲。在泛舟活动来说呢，在秀姑峦溪这里哦，主要呢就是利用象鼻艇，在有时湍急有时平缓的水流当中呢顺流而下。那当然在我们东海岸的泛舟活动哦，那尤其呢在秀姑峦溪的下游呢，由瑞穗到大港口这个路段哦，整个沿路的秀姑峦溪的这个峡谷穿越了20多处的激流险滩，那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到当天的壮观的场面。说到这个水上活动呢，我又想到了哈，因为最近我吃的粽子，中午呢同事还请我吃粽子，哈哈，哎呀，真的是有妈妈的味道，很棒很棒的。好，细说端午，在我们的花创哦，那也就是文创园区这里呢，在端午连假哦，将会推出呢精彩的艺文盛事哦。那除了呢鲤鱼潭的划龙船之外呢，那6月19号到21号呢，文创呢也会有百发百中的手作坊，那也就是端午的二重奏。

再说呢，这个端午佳节哦，刚才说到鲤鱼潭嘛，哦，那其实呢，画龙点睛，日前呢，我们的龙船呢已经点上了眼睛了。好，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赛事呢也要开始咯。好，这一下来呢，今天是礼拜一，彩虹蔬果超好配哦。那今天呢，配配看。好，我们今天来看黑色的蔬果。那当然，什么样的蔬果呢是归类为黑色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花莲呢，就是很日常哦。那不管呢，在海边走走，那不管呢，在山区逛逛哦。那当然呢，海湾里头还有历史人文生活的节奏哦。那当然呢，更多的呢就是日常的记忆。好，那今天呢，在虽然说天气不是太美丽哦，好，周杰伦呢带来心语。好，心里在下雨吗？那不过呢，再怎么样哦，天气不美丽，我们的心还是要美美的，还是要美丽的哦。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歌《心语》。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3了，赶快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今天在我们花莲地区受到锋面接近跟对流发展的影响之下啊，那天气呢是不稳定的，那局部路段哦、啊、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那所以公路局这里呢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的灯号啊，那同时呢就怕在山区容易有间歇性的降雨。那经过苏花路廊还有呢中横哦，请您务必呢注意路况，同时呢要小心落石。好，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哦，大清水明隧道呢复建的施工在指标159.4公里，那也就是呢现在交通管制的状况哦，是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再来呢也就是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指标在167.1公里到184.5公里哦，那白天通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半到就是晚上的6点钟是开放双向通行哦，那不过6点以后到6点半呢车辆是只出不进哦，那6点半以后呢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呢也就是是实施的夜间的封闭哦，那6点半以后呢才会开放通行。好，至于白天呢开放通行的第一个时段就是6点半到早上的8点。好，那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哦。那白天呢也就是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那接下来是10点的时候，再来呢也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5点以后到6点。再来要特别注意的，从今天开始台八线的白冷路段哦，那也就是呢指标在23.8公里到24.1公里呢，那目前是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所以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至于在合欢山的杜鹃花季哦，那也就是台14甲线呢翠峰到大雨岭，那端午节前哦还是要提醒您的，这例假日寒周6日哦，还有端午节呢，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1点呢。

0: 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台九线哦，来到了光复的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也就是在指标231.6公里到233.7公里啊、哦。那目前呢，双向呢各有一个车道，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哦。那同时呢，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也请您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贾丽仪所带来的夏天的味道。好，那确实呢，现在真的是很夏天哦。那尤其昨天呢，相宜在台北的时候一场大雨哦，那害我呢有多出来的时间。那这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回事呢？因为呢我就被困在家乐福了哈、哦。确实这么大的雨出去呢是非常不聪明的。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夏天的味道》。

是的，听到这种水声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呢？可是呢，昨天为什么像一会多出了时间呢？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哪里都不能去哦，就被困在家乐福里头哈。那话说呢，昨天像一在家里头中午的时候呢，去逛了一下传统市场。嗯哼，这个假日呢，去传统市场还是不错的哈。好，走着走着呢，其实也没有特别要买什么哈。然后呢，忽然想到，哎，对了，我可以到家乐福去买一点。干料哦，好，那放在家里呢也不坏，然后呢改天回去还可以吃嘛哈什么的。好，那就走走呢，就走到我家附近的家乐福，还有那逛来逛去呢，还真的买了一些东西哈。等我呢要准备打包要回家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怎么这么多人挡在那个大门口哈？而且呢，有点呢，就像落汤鸡一样哦，大人小孩都有，吼吼。那我只好呢，赶快再回来，回来呢，回哪里呢？回到那个大厅里头哈。好，至少还有个位置可以坐下来哦。还有呢，哎，我刚好呢，就是我有带水壶，那这水壶里头呢，我就赶快去加个水哈。啊，坐下来呢，就当做我的下午茶时间喽。那当然呢，我是手边呢是没有带手机的，因为本来一早呢只是想去逛逛市场的，是没有带手机的哈，所以呢家人也不知道呢，我现在已经被困在家乐福了。不过看样子哈，大家不是大家，我的家人呢也知道我没那么笨哦，好，这么冒这么大雨，那总是会变成落汤鸡的。

这个水上活动哦，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秀姑峦溪啊、哦、泛舟的铁人三项竞赛。那日前呢就在秀姑峦溪这里呢举办了哈、哦。好，那参加的人呢还有哦这个 T 恤哦真的也很不错呢。好，那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泛舟哈、哦、是利用这个橡皮艇，在这个湍急那有时候又比较平缓的水流当中呢顺流而下哦。那在我们东海岸的泛舟活动呢当然就是首推秀姑峦溪的下游，那主要呢是从瑞穗哦到大港口这个路段，那穿越了20多处的激流险滩，那沿途呢哎呦这个峡谷呢还真雄伟哦，那奇石林立，那当然呢就是整个来说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当然呢还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天气的状况呢要特别的来注意啦哈。好，那我想到的呢就是泛舟活动呢主要是从瑞穗大桥这里出发嘛啊，这里还有一个游客中心啊，那也主要呢就是在县道193这里，那大概哦、啊、那穿过了奇美吊桥来到了最惊险的激流之后呢哦还是呢到这个奇美休息区吧哦、啊、那我去过了这个奇美过后呢我相信哦、啊、那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呢叹为观止哈、啊、那其实呢我就是很容易这样子嘿怎么说呢很好奇，然后呢又会觉得呢哦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呢，真的我常常呢就会旁边的人呢就觉得还好，可是呢我就觉得呢哦真的不得了耶好，不过呢我还是觉得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其实泛舟之旅呢还会来到我们的大港口、哦、那也就是我们的长虹桥，那长虹桥这里哈，那尤其呢在傍晚的时候啊，真的那个长虹桥是红颜色的，七成红颜色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呢再加上我们的西普兰岛啊，这一带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4:26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呢要走我们的台八线的中

恒哦，台八线的中恒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咯，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先收听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3: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2: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

0: 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3: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努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奉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4: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时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那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东部雷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

0: 周末封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气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2: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2: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3: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8: 哎呦，顺业够，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7: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哦。
8: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9: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顺业开始时。
8: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好，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好，那刚才提到呢，我昨天在台北齁，那有一个多出来的时间齁，这时间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被困在了家乐福，因为呢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哦。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有看新闻报道的话呢，哦，我们新北台北齁两北，哈哈，真的变成了鱼池了齁。好，那当然呢就比不上呢我们鲤鱼潭呢即将要举办的龙舟竞赛了。

确实啊、哦，那一场呢突如其来的大雨呢，哦，家乐福的那个楼梯间哦，哇，挤啊、不是挤满了哦，真的呢有许多的落汤鸡哈、哦，那就纷纷的呢从外头进来这里啊、躲雨啊、哦。好，那当然呢，那本来在家乐福里头的人，像我呢，那我当然就不要往外冲了哈、哦。那所以呢，我就多了时间，多了这段时间哦。那其实呢，在我们心理学来讲呢，有所谓的间隙哦，好，间呢就是那个时间的间哦，那念成四声哦，间隙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那些非预期的，而且是多出来的微小的碎片的时间。好，不论呢是就是像我们在跟朋友有约的时候呢，提早到达十分钟啦，或者呢你在搭火车的时候呢，提早到了啦，那或者呢火车。

误点呢、啊、还是像昨天呢啊雨就这么大就出不去啦，那些都算是间隙，那也就是多出来的时间。

啊，看着看着呢，那个雨哦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停了哦。果然哦，昨天不到两点的时候，一直到四点哈、哦，好吓得呢，哈、哦，大家路上的人是花容失色哈、哦。那我们的县市长们呢，可就担心了哦，那到处呢积水淹水呢，好、哦，我们的新北呢尤其。

说到呢，这一段多出来的时间，香姨在干嘛呢？哦，刚好呢，我有带一个杯子哈，那我跟那个柜台呢，哎，干脆呢，我就买一杯咖啡吧，而且呢，我刚好有位置，好坐下来呢，然后呢，就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好看着这些人呢进进出出哈，然后再来呢，哦。看样子呢，雨是没那么快就停了哈。那我就走动一下吧。结果呢，我就发现旁边呢有夹娃娃的娃娃机哈。那当然呢，我的技术是不好的哈，没办法夹到，我也不想花那个钱哈。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那些里头的那些奖品呢，从200块钱到400块钱都有哈。那一次呢投10块钱，可是呢这个转这个两下呢，那绝对呢没有办法哦，就是。是拿到你所要的东西嘛哈，所以呢我就在想哦，那确实呢还要交很多的学费，所以呢我就想一想呢，这样子不划算，所以呢我只是在旁边看一看而已。好，接下来我们先收听这首歌曲哦。好，我们的雨薇，谢雨薇老师呢带来的18姑娘。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是的，粽香庆端午啊。那其实呢，之前在我们的花莲的鲤鱼潭这里啊，那由于呢龙舟竞赛啊即将要开始，所以呢进行了点睛开光仪式啊。好，那整个鲤鱼潭的龙舟竞赛呢活动会从6月19号开始到20号啊，那就在寿丰乡的鲤鱼潭呢盛大的登场。那这一次呢，我相信哦，每年呢都会有许多的英雄好汉哦来到这里。那除了一年一度的端午的龙舟竞赛哦，那其实呢，在8月29号到9月6号啊，那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呢，也将会举办世界龙舟锦标赛哦。那预计呢，将会吸引来自全球26个国家，那有数千名的精英，还有呢各组别的选手呢来到花莲。那当然呢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到时候啊一起来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呢加油加油。

刚才呢，《十八姑娘》这首歌曲里头呢，有加了这个天公落水哈，天公落水，哎，天公落雨哈，那真的很符合现在这种天气哈，说不说时不时呢，哎，就来一场倾盆大雨。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那尤其呢，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非必要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了，因为恐怕呢，在下雨过后啊，土石比较松动，会有落石的状况。那当然呢，随时的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2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发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哦，是今天呢最后的放行时间，请家人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是的，这首歌曲呢，一二三到台湾哈。那其实呢，刚才认真听的话呢，就台湾一周回来了哈，而且呢还带着伴手礼哦。好，那我们花莲的伴手礼呢，就是麻薯哈，起拔啦哈。好，那当然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好山好水。所以呢，太感恩风虽撩，风虽撩呢，就是尽情的游玩哦。好，那日前呢，在我们的海滩这里哦，那发现了有一只海豚哦，好，它受伤了，搁浅了，就在我们的海边哦。那这只海豚呢，叫做浮世海。

海豚啊，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肚海豚，那是一种呢广泛的分布在全球热带跟亚热带地方的海洋的这个鲸豚类的物种啊。那当然呢，那它的这个活力呢是相当大的，而且呢游速是相当快的哦。那为什么会来到了花莲就不走了呢？而且呢还受了伤呢？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关心。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那接下来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兄弟，只有在风头最尾的梦中。沉沉南河。

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袂了，不论哪济哪想哪困哪变，头装出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袂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八十八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绿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环境部举办了113年到114年环境的影响评估技术顾问的机构评鉴的计划颁奖典礼，同时呢，也宣布了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了纳入评审的会场以及委员的提问答复表现，以提升呢环评书鉴的公信力。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鉴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及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 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2: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在南投县的仁爱乡，也就是台14线的指标79公里的地方呢，日前发生了一起中型巴士的翻落边坡事故。那仁爱警分局呢获报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同时呢也协助伤者送医救治。事故的原因呢，正由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当中。请听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在6月7号下午5点左右获报，台14线79公里处有中型巴士翻落边坡。经查，张姓男子驾驶中型巴士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因山区道路陡坡且弯道较多，驾驶操作不慎，导致车辆偏离车道后翻落边坡。仁爱警分局副分局长施昭整说，
5: 现场驾驶及乘客共16人，分别送埔里、埔基及埔龙救护。经医院初步诊断，其中伤者一名有脑出血，2名有骨折现象较为严重，其余送医民众由医院减伤救护中。经调查，张姓驾驶无毒驾及酒精浓度反应，为未持有营业大客车驾驶执照，警方将依法告发，后续肇事原因，由警方持续调查厘清。
4: 仁爱警分局呼吁，因山区连续降雨，道路湿滑且视线易受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采低速挡行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车距及提高警觉，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要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为了使更多的人呢看见，同时了解原住民部落祖先的生活的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开始呢，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的特展。请听记者张涵。

0: 的报道。
1: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食衣物住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2: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1: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3: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1: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继续来关心的是有关毒品的问题。台东成功警分局呢，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了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信的滑板教练张贴著名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同时呢，警方立即迅速的收证之后呢，在男子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以及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依其依法送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信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的温泉马拉松即日开始呢正式的开放报名。赛事从12月12号呢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的登场。今年邀请了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本、香港两地的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和，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7: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6: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30,000。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就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呢由于受到封面跟西南风的双重影响之下啊，那全台各地的天气呢相当的不稳定，那同时呢这个降雨的几率非常的高哦，那还有呢梅雨这个季节呢也相当的算是一个旺盛期，所以呢各地虽然是普遍的高温哦，那体感的温度呢也是相当的闷热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务必注意行车的安全，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多加留意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李翊君所带来的雨蝶。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4: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外头下雨了啊，天雨路滑，请您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同时呢注意车前状况。那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呢，交通的情形大致良好，并没有特别传出呢影响交通的事故啊。不过呢下班时间那也就是在金三角的部分，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呢，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哦，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那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哦，那5:00到6:00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在祥绿隧道附近哦，那也就是指标在 168.8 公里，那明天开始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呢，那有这个隧道里头的这个土石的清理作业哦，那所以呢这里的管制情形就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5个放行的时段，那也就是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接下来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5:00到6:00。那这是从明天开始，在指标168.8公里的地方呢，将有隧道的土石的清理作业。

一个礼拜的开始呢，那当然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哦。好呢，当然呢，努力工作的前提呢，就是要身体健康。好，今天的单元呢，彩虹蔬果超好配啊、哦。那我们来认识呢，黑色的蔬果。在彩虹饮食法当中呢，黑色跟蓝紫色的食物呢，通常是归在同一类的。那核心的健康密码呢，在于这些食物富含有呢高浓度的花青素，还有呢原花青素。那同时呢，在中医的养生观点里头呢，黑色的食材也跟补肾还有抗衰老呢是画上等号的。是的，刚才提到呢，黑色的蔬果核心的价值呢，在于花青素，还有呢，也就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哦，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老化。那同时呢，这些食物里头含有多酚类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然后抑制身体的慢性发炎。当然呢，膳食纤维的部分哦，黑色蔬果呢富含有水溶性的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的蠕动，稳定血糖。好，那究竟呢我们该吃些什么呢？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哦。那在歌曲过后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哦，在一个礼拜当中呢，如何让自己活力满满。

在一个礼拜的开始哦，那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5:26，您可能呢在回家的路上了，不管呢您现在是在台九线台十一线开着车哦，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的工作，那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温暖的就是为家人呢张罗晚餐哦，那都希望呢借着这首歌曲，那或许呢有一段往昔的故事，那也希望呢像是一盏温暖的小灯哦，那能够照亮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晚上的温馨的感觉。那当然呢刚才提到的也就是黑色食物的部分，黑色的蔬果，那黑色的蔬果呢到底有些什么呢？那当然可能我们直接想到的黑木耳，好，那当然呢它也是有膳食纤维的哦，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那再来呢，就像是海苔、紫菜、昆布啊，都含有微量的元素，像碘、像钙、像铁。那再来呢，就是黑豆。好，那很棒的呢，就是像一道玉里的时候啊，那个黑豆饮料啊。那有一个茶包呢，叫做情豆初开。那其实呢，里头放的就是黑豆。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very far apart we are， 我觉得这个发想蛮好的哈。那我们既喝到了这个黑豆水，那然后呢，心里呢也是暖暖的，情窦初开。好，那再来呢，提到饮料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可以喝黑葡萄，还有乌梅汁，那也可以对我们的心血管呢有显著的帮助的啊。那再来呢，中药的部分，像黑枣，含有膳食纤维，也是相当丰富的，是天然的这个肠胃道的好帮手。那五谷杂粮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采用像黑米、紫米，那这里呢都富含了花青素的外壳，那比白米呢更有营养的价值。今天礼拜一的彩虹蔬果超好配哦，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黑色蔬果，那含有呢膳食纤维，还有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哦。那当然呢也搭配着情豆初开，哈哈，就是那个黑豆水哦。那这个饮品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哦。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相宜呢继续的来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险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俊伟报道。
1: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2: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4: 尤其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1: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准备提领新台币7万元给网友，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成功保住积蓄。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

0: 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1: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0,000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0: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卷甲与嵌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茧或使用坊间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请听报道。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嵌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局部萎。
3: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嵌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嵌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茧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2: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支流方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年迈，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要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

0: 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1: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38，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歌曲，谢怡君所带来的《听候干杯》。

0: 式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呢，由于受到了方面跟西南方的双重影响之下哦，所以呢显现的呢是非常不稳定的。那气象署呢也就是预报了未来呢降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梅雨旺盛期哦。那现在各地普遍呢是就是温度偏高，而且呢是非常闷热。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尤其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哦，那中午前后呢在背风侧哦受到地形的沉降的影响，那所以呢气象署也针对了花莲亮起了黄色的高温的灯号，那局部地区呢连续也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的几率很大的哦，那甚至呢要严防这个焚风。那降雨的几率的部分呢白天是60%，那入夜之后呢还是呢有机会来到呢30到40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45了，那6点过后仍然是阴天哦，仍然是有短暂阵雨的，那温度呢来到了27度到28度，那体感呢仍然是闷热的，所以呢建议您呢也穿这个棉质的比较通透的这个透气的这个衣物哦。那当然呢晚上哦，尤其在10点过后呢，那间歇性的零星性的这种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会逐渐的趋缓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山区豪雨呢那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哦，那所以现在太鲁阁天祥各地呢那这个降雨的几率呢是高达80%到90%哦，那甚至呢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雷击跟强阵风的，那所以呢非必要请您呢也就避免进入山区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天气有关哦，东边日出西边落雨。好，咱东边日出西边落雨，好，共同来收听哦。

0: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1: 嘿，
0: 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今晚时间是5:52，伊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迪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香怡。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花莲地区呢，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哦，那天气不稳定，而且山区呢容易有间歇性的强降雨哦。那经过苏花路廊还是中横公路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同时呢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通过。好，从明天开始呢，台八线的中横在祥绿隧道附近哦，指标 168.8 公里呢，也就是有隧道里头的土石的清理的工作哦。那所以早上八点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呢，将会配合天祥太鲁阁之间的五个放行的时段哦。那分别呢，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接下来呢要到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5点到6点，那也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好，在台九线哦，那也就是惠德隧道南口这个地方呢，也是从明天开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将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进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那施工的地点主要在指标162.8，请驾驶朋友呢多加配合。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今天礼拜一，彩虹超好配哈，我们的彩虹蔬果呢超好配。今天来到的这个单元里头呢，湘怡刚才已经分享了，也就是黑色蔬果。那黑色蔬果呢，膳食纤维还有呢，也就是花青素的部分呢是相当丰富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哎，真的跟我们的食物有关，那跟我们现在的时间也很有关哈。肚子饿了没？那当然呢，回到家就会足胖足胖。好，我们的李竹馨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今麦时间是5:58，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迪安高通帮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啊，我们准备呢来收听6点钟的路况的会诊。路况过后，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
1: 有脚有手，
2: 运气最高。伊若送八成。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拔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音乐声响起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从清晨开始，西南风逐渐的增加，就在东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而对于北台湾的话，桃园以北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那来得快去得也快，到目前雨势都逐渐的趋缓了。那整体水汽都还是很多，整个西南风也是仍然在坚持的增强当中，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预估是西南气流会逐渐的进到台湾南部。那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是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主要还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哦，持续有强降雨的累积，所以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整体环境是非常不稳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容易伴随瞬间的大雨累积跟强阵风。那雨势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偏差，地面可能会有淹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及后天哦，外出请小心驾驶，并特别注意安全哦。而这个未来一整周，在明后两天是受到西南气流以及流风的影响，而到周四，封面稍微往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各地降雨稍微趋缓一些。那随后周五一直到下周一，封面又在北台来到台湾上附近哦，台湾上空，所以整个降雨呢又在增加了，都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汽都偏多，天气不稳定，持续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都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所以未来一整周外出呢，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谢谢。
0: 谢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山区呢容易有间歇性的强降雨哦。那经过苏花路廊中横呢，务必注意路况哦，小心落石。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跨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呢，来自于我们泰鲁哥的朋友一豪带来的《母亲的古白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啊、哦，那赶快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哦，那明天早上呢，那也就是在人水隧道这里哦，人水隧道这里请您要多加留意哦，这里有移动性的清扫。那至于呢也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隧道的复建工程指标呢在 159.4 公里哦，那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来到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在 162.8 公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哦，那明天开始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在施工路段呢是单线双向，单线双向来做管制等。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光复的马太恩溪便桥这里哦，那目前有限速40公里。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在观音路段指标是 45.2 公里边坡的刷坡施工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是每整点放行10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请您注意在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同时呢来到了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呢，那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哦，那请您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那同时来到了也就是看到台八线的部分哦，那特别注意呢，也就是官员路段哦，那目前早上的6:30到下午的4:30是开放通行的。那同时呢，在晚上的六点过后到第二天早上的6:30呢是夜间封闭。从明天开始呢，台八线的祥绿隧道附近哦，有隧道的土石的清理作业，指标在168.8公里。那这里的管制呢，会配合天祥到泰鲁阁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向宜祝您行车平安。

花莲的日常呢，海边走走，走进生活。花莲的宝藏呢，不只是藏在山里头，还有海湾、历史、人文、生活节奏等日常的记忆。

今天六月八号呢是台湾的国家海洋日哦，那同时呢也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的海洋日。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尤其在我们花莲呢，与海同行，那也呼应了哦，联合国世界海洋日的核心的精神。

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哦，那刚好是礼拜一，没有放假。那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呢，特别哦，在昨天哦，在高雄港第16、17号码头盛大举办了庆祝活动，那也开放民众哦，那登临大型的海巡舰艇。

对于我们花莲呢看得到的哦，好山好水，那尤其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沿着太平洋哦，我都觉得呢常常走在这段路上，我都想象自己已经出国了，因为呢太平洋是世界的三大洋。对于呢我们日常守护海洋哦，我们可以做到的三件事情，第一呢当然减少一次性塑胶哦，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以自备环保包，还有呢环保的餐具，那从源头阻绝为塑胶流入海洋的生态链。那再来呢我们可以选购永续海鲜哦，那买鱼货的时候呢选择具备永续捕捞的认证还有在地产销的品项，拒买呢非法或者是过度捕捞的鱼类。那再来呢我们要支持永续的观光哦，那参与近滩活动，那同时呢在前往海滩或者是潜水的时候要使用海洋哦，也就是在友善的部分哦，做到友善的海洋。在花莲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啊，那也共同发表了海洋大线，也就是我们花莲的蓝海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啊。那当然呢再次的啊，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呢海洋跟渔业的事物的一个管理啊。好，那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花莲，也就是像我们来到的这个鱼市啊，那还有呢我们的海边七星潭，还有呢鲤鱼潭，那即将要办的我们的这个就是端

届的龙舟竞赛等等哦。好，那我相信呢，友善海洋，那人人参与哦。那我相信呢，就是在地的智慧变成了国际的亮点，那在地的智慧变成国际的亮点哦。那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部落哦，我们的部落的文化呢，成为了海洋的这个智慧。那当然呢，我们的国际南岛屿的这个航海艺术节呢，也曾经邀请太平洋岛国青年的交流哦。那同时呢，也延续到了，也就是整个我们花莲的海洋的资源。那当然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也就是世界海洋日，那当然呢也是我们台湾海洋日哦。好，那在我们花莲呢更是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海洋，海洋呢就是我们的宝贝哦。那当然呢，我们的像我们的海洋作家也就是廖鸿基老师说，海洋呢真的是写都写不完，用都用不尽的这个资源哦。那当然呢，我们与海同行，想象未来哦，那共同的来呼应呢联合国世界海洋日的核心精神，那同时呢也培养呢海洋素养跟思维，来共创呢这个科技的产业，共同开创跟海洋共生共荣的永续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香怡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祝您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

0: 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一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1: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拒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2: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5: 对，
4: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一托咪纸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近节的报道。
7: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行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8: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一托咪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

0: 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新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71脱密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基本上我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
3: 对，
4: 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际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4: 好好，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元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米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5: 周春米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级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6: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级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普洛西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5: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整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7: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8: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7: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

0: 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出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1: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2: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1: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4: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3: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今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2: 我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1: 赖总统指出，当今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 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2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2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2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2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谳，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5: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宏信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4: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环境部举办环境影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

0: 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1: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2: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种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十一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1: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3: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6: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5: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

0: 安享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时佑说：“
1: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0: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赏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两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一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

大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 5.1 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结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谷高架北上提顶到喜指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谷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8号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

0: 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8号礼拜一的早上，不对，晚上，等一下，早上跟晚上也差太多了吧。晚上的7:13，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真的是晚安了哈。他是 Aunt Mary， 歌曲叫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好啦，虽然减个12个小时也是可以当做早上了哈，从上班的时间变成是下班的时间。在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从上周的五六开始呢，到延续的这周啊，哇，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况跟情形都会是降雨哦。吼，目前打开中央气象署啊，真的都是下雨的天气。好，我也很不喜欢下雨天，而且下雨天有蛮多的状况需要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的。可是啊，台湾没下雨就没有水用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多多留心。

Walk on water， 这是从上周到这周的天气形态，大家可能会影响到的，可能会体验到的。它是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专辑。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9.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货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入口匝道上去后的槽化线有连接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25.7公里新店前的中线车道有坑洞，都要小心。他是 Sabrina 胡勋武，花皮专辑 Flower Skin。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abrina 胡寻武的 Flower Skin 还有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合作的 Remix 版本叫做 Finest。 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出口前的路间有三个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麟洛交流道的出口减速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端前北上的13公里外侧两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前段时间的专场演出是完美的落幕了。我很抱歉，专辑歌曲是好朋友。

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好朋友》。今天是6月8号，你在网络上搜寻可能会找到，今天是国际好友日 National Best Friends Day， 又或者是国际死党日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出现呢？传闻是从美国的社群上面跑出来的哈，用来庆祝跟死党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一天的这个日子。好啦，在6月8号你的 BFF 会是谁呢？可以发个讯息给他咯。待会的7: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他是 Kenzie 小春还有李英宏的合作单曲《香火》。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是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4: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识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5: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

0: 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邀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4: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3: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我独自升级当中的主题歌曲第二季哦，哇，第三季什么时候回来呢？歌曲叫做 Reawaker。 好，全台各地下大雨，还有一些地方是有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淹水的情形，耶荣教授朋友出门之前呢，都先做一点点的小功课，来留心一下你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或者是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天气情况跟是否有积水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在周末台北举行完专场，他们叫做 King Gnu， 我后来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去看，6日2场的演唱会，歌曲叫做意图。

连续两首，没有两首啊，好的，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 Kangaroo 这个歌曲叫做《意图》，7:47，有没有去到现场感受他们的热力呢？好，有路况请再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51.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就是终极 A 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

既然今天6月8号是这个国际好友日或国际死党日，就选了一些跟好朋友有关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好像不太算了哈，叮当啦，当我的好朋友。国道1号南下 51.9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听到的是神木与童。

7:57，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合，歌曲叫《不放》。待会8点，我们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并且留意下雨天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听到的是卢卡斯专辑，他们是八青哥，歌曲叫做《我可以输》。下个小时见。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右道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道板桥一车子多。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幼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

0: 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6: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

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英喜茄子蛋，我们以后要结婚当中的歌曲，请问你刚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啊，哈，请问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南下34公里的平林前有落石。今年入围客语奖项跟新人奖，他是陈以诺。

陈以诺这一首单曲找来了 Robuswing 合作，漫花这是一张客语专辑哦。Gokyo and all,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13分。

国道一号南下 30.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19线南下的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高架北上的梯顶到汐止端都不到60公里。他们是温蒂漫步，爱的陷阱。

0: 都在景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

0: 姐姐叫我姐姐，
1: 叫我姐姐，没错，来自谢金燕的姐姐。8:23，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哦。路网不是路网图啊，台65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刚刚是姐姐，现在多了一个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大巴安以威啊，红桃姐姐带红桃妹妹，没错，红桃姐姐新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红桃姐姐27分》。待会来听八点半的金广新闻了哈，跳电它是罗百吉还有宝贝的合作歌曲，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跳电，跳电，跳电，跳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能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4: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籍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5: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六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4: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6: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4: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

0: 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2: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3: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2: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4: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2: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他是 Avril Lavigne， 歌曲是 Girlfriend， 经典的歌声。国道3号北上的158.7公里苑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小黑狗狗上天堂了，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好，目前中南部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不过啊，因为连日的豪雨的状况呢，在高雄跟屏东哦，有部分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听到的是 MT Oreo，It's All Good, My Friend。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袁小迪跟董事长乐团的合作收录在《再会马路英雄》当中，歌曲叫做《出外好朋友》。我在今天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当中，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其实应该要嘛就没联络会有一个默契，而有时常在联络的，应该讯息现在都发到不行了吧。在国道2号的西行13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两台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狗狗上天堂。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好日乐队。

好日乐团后念欧团出发出发，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狗狗上天堂了。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全台各地的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好，因为封面影响台湾的天气的关系，所以从上个礼拜六礼拜五左右呢，开始到这一整周，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包含呢、目前看起来是到下个礼拜一都有下雨哦。出门在外面请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准备雨具，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嘛，这个车位不好找或者是会塞车的，提早出门或者是改搭大众运输。待会九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带小军的歌声 YY 寻走。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育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人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

0: 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哦、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哦、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哦、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啊、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3第三个小时的考尔安详乐节目时间，他是秀罗志祥。其实在搜寻华语歌打好朋友出来啊，很多的好朋友的歌呢，歌名是好朋友，但是其实唱的都是哎呀，恋人当不成，那我们来当好朋友好不好呢？是这一首歌罗志祥的音乐作品。国道5号南下6到6.4公里。

戊土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北上 158.7 公里院里层的中间内线是小狗上天堂了。既然没有办法跟好朋友，应该说朋友变成好朋友，然后发现喜欢上对方没有在一起，那就祝福对方吧。阿令，好朋友的祝福。

他是 Alain， 好朋友的祝福。9:18，在今年的金曲奖6月27号的晚上 ，Alain 也担任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每次看到不同的颁奖典礼或者是活动，不管是卡司这个主持人等等的名单公布出来，都会觉得哇，好期待。怎么说呢？尤其是前段时间 ，Alain 去年嘛，还是今年吗？还是跨年的时候呢？Alain 跟阿妹的这个 talking 吗？还是去年的什么时候 ？Anyway， 哇，那个 talking 真好笑哎吼！甚至有不少的朋友把它剪成了短影片 reels 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浏览次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啊。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全台各地的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一，请做好防雨，然后居家的生活环境。

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排水的问题呀？我们家呢遇到的排水问题是冷气水排不掉。哇，我这段时间跟不同的这个师傅跟工班呢、啊，一直约，希望大家啊遇到相关问题。

势在必行。戴佩妮的词曲，戴佩妮演唱，并不是陈势安的版本。在《双生火焰》的专辑当中呢，佩妮戴佩妮把许多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重新编曲，重新自己演绎。他是杨培安，我相信。

9:26，好了，待会是9:30的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来自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好了，听完了这个男生，你听女生吧，阿妹妹，带我去月球。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伟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6: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终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业。
5: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

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领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42.43，他们是 FT Island， 歌曲叫做 Friends。好啦，新闻过后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外线车道施工，有车道缩减的状况哦。台七四线东向14.7，台七四线的东向14.7到14.9，北屯过后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前有重机误闯，都要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4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好，根据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啊，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明天停班停课。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五个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跟牡丹乡，好，八个地方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好，最近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算是梅雨季节跟这个封面的影响，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朋友，好 ，anyway， 不管你住在哪里啦，我建议哈，每天都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也可以去上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来看一下上班上课的情形。他们是灭火器，继续用餐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今天是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友日虽然我们播了一些歌名的那个歌啊哈，本身是好朋友，可是，在唱歌听歌词就想说，其实好朋友那都是一些失恋情歌。今天节目最后选了几首歌曲呢？其实是真的somehow好朋友，或者是在电影影剧当中出现，你会看到是好姐妹出游的一些形象搭配的歌曲。刚刚的歌曲来自 Cyndi Lauper， 叫做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这很明显吧，姐妹们一起出门去玩嘛。另外一个应该是在小姐好白当中，当这个黑人的卧底警探假扮成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去侦破案件的时候，就跟这个双胞胎的姐妹花的姐妹们出去玩了。当中的插曲，我觉得或许成为了主题歌曲哦。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过《小姐好背》这出电影，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哦。不止如此，我相信它也在西洋排行榜上曾经霸占过一段时间。来自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57分陪伴大家到这里咯，这周都会是下雨的天形态，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下雨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在行人行车或者是提早出门都要特别注意。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跟着朋友出门来讨论一下吧。他是许光汉，想去哪。明晚7点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游龙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娱乐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的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9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晴和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龟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2县4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哦。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

又卖的回来的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是张震岳的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
1: 谢谢。
0: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眉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3: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2: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拒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5: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4: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7: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8: 对，
7: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9: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之前的同仁。
6: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囚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囚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0: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七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10: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坡，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12: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6: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中彰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说：“
8: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2: 中彰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来哦，萨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11点钟会准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呢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苏敏，苏敏恩，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惊我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36。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啊，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2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级雨。

这是纪怡琳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颖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咯。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02，景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当时黄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点20分，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秦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夏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荒岛上的夜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是孤单。好，听到的是王彦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天空越蔚蓝，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7: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8: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9: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0: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6: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昨天呢，全台各地这个不论是白天早上还是下午呢，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卡慢起来哈。接下来3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贺丹行警棒轻松，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歌曲来自维勋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1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了哈。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呢，双向的

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啊，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好，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 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3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哈，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哦，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有网友问说，哎，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如果这个掉了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什么皮鞋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其实开车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不过像这几天这个礼拜呢，下雨天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

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哈，把整个鞋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呢，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Sí, sí, sí, yo quiero mangar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啊，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啊，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啊，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啊，在这个暴雨天哈、啊，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啊，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

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白报纸啦，或者是影印纸啦，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啊？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了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啊。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十七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

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2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

九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啊，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的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5: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到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马西港宽，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人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

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 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都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就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哦，这个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三个月，合计呢啊会有六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啊、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啊、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流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友哈、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7万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兵又一定会问哈，哎，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没啊，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

的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 1.5 万元的补助额度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啊。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啊，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啊。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宾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啊，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啊，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臭。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在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弯帮》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能掉啥子高温？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啦。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变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变道纳马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2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了？
1: 嗯，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单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得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互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

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跨丢更的日记，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婷云的歌曲《有光》。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

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这个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德伟五里路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路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屿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风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5小时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还有桃园区啊，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间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嘛是五楼好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侬》，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侬，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敏，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讲高雄港对吧？哈，好，今麦会讲的是高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哎，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四同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云林县、局部地区、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哦、好，4:13，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120.5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哈，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固达威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Good morning， 我甲你搞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将爱平安。

哦，今天两个歌曲 Happy 问奖奖歌，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爱出门，就算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你嘛是爱出门哈。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重点是咱平安吼，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四点二十五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啊让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赛季拜托拜托哈。哦，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熊了李家哈。好，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哈，有个地方还在下雨嘞，啊，请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你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在这边

0: 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照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哈，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哈，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好，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啊、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哈。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哈。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哈。况且还是有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还是要千万不要被碰了呢哦。
1: 想要介绍我车吗？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海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真相。

0: 已经浸几天。
1: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耶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

状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 120.5 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平常记得洗干。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不要去跟大雨小事而已。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齐豫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哈。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哈，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哈。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良。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乙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请驾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哦，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哦，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培。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选为告后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心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餐其中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哈，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哈，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线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 Lenai King 那里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来到家把朱金亚背后给你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吼，跟掌握好速度哦，细节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吼，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0: 这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忙碌的同情也别忘了大力大力，别忘了大力。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

0: 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再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外线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 46.7 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 42.7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 34.1 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说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哦，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哦，让情况恶化哈。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哦，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哦。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哇，这真的很酷哎！下回你试看看，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哦，长得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叫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哈，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哈，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

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

的水气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啊，所以今天呢、啊。真的，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而且热多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目睭来背后金嘛。6: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喽，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多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

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注意一下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曲，阿妈好上起几朵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今来带有听阿孙的心情啊。哦，六点。

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雨下的比较大，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事故点真的不少。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汐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 到 34.2 公里，在北宜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迪亚，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

0: 常多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眼睛都背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0

0: 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经过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记哦，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浅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哈，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记得灾记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

牛皮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哦，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哦，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哦，好，真正目睭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两点

90分呢。来，现在国一北上在39.5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家哈，注意。以及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哦，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诶，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鲁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啊。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希望大家尽量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浪里加。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4: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3: 唔是少啦，服务方面总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4: 真紧的哟，今日接只扫描去看看啦。
5: 服务部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延太西施。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爱情像冷冷的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桃味啊。那今天呢是115年的6月9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二啊。那时间现在是7点07分，那外头呢好像雨都要下不下的哈，昨天到现在都是如此。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雨，但是我们这地方就要下不下，到现在还是如此的。但是呢，早晚都还是要下雨的。各位呢，出门要带下雨具，然后要上班要上课呢，提早出门，才不会到时候呢，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容易塞车了。来听这首 S.H.E 的《落大雨》。

来，漏短后漏短后后，其实在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气象网站资料呢，都是跟大雨、豪雨、大规模剧烈豪雨有关的哈。那几个特报呢，都是跟雨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来看一下呢，这是在一早哈，针对的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预计这时间呢，持续到了早上的7:27。那现在是7:12嘛，好，听说现在目前呢，正在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哈，还有呢这个豪雨的特报呢，就是呢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啊，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有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在桃园市地区呢，苗栗县山区呢，台中市山区呢，还包括了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地区。另外在嘉义地区，还有包括了台南市地区、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台南县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其他地区呢，还有包括了澎湖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了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了淹水，还有包括了就是呢，像大豪雨地区呢，主要是针对南部地区，在高雄跟屏东。虽然讲是这一次啦，这个整个涵盖哦，就是台湾，但是呢，在某些地方呢，可能这雨量呢都是可以更大的哦。那另外呢，像这个大规模或者是呢剧烈的豪雨的部分呢，因为滞留锋面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会有呢大雨或豪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要注意到呢短延时的强降雨，还有雷击以及呢强阵风，山区慎防呢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低洼区呢。低洼地区呢，慎防了就是会淹水。在强降雨的整个范围哈，这个在中央气象署呢也会依照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呢来做一些调整，来做一个发布。好，这是跟雨有关的几个特报。那再来就是路上的强风特报呢，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呢，在今天早上到明天10号晚上呢，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了绿岛还有兰屿以及澎湖县跟连江县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对以上这些地区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了哈。好，这是呢在一开始呢跟大家关心的这个天气的几个特报的部分啊。那今明两天的话呢，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呢，容易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呢，东北部地区还有包括了东部、东南部山区都会有这个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有呢大雨发生或者是豪雨，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几率发生。好，这是呢在整个天气呢都是跟降雨有关的，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那今天全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很高，都是90%到100%。好，我们来看温度的部分，因为这个降雨几率都差不多，都是90%到100%嘛。那温度部分的话呢，在宜花东地区的话呢是26到29度，北部地区的话呢是26到27度，在中部地区的话呢是25到29度，南部地区的话是26到29度。好，全台各地呢温度也都差不多，高温在27到29之间的。好，这是呢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接续呢还有路况的部分呢，也要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做个会诊哦。好，来看一下呢，在一大早呢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就开始放行了，一样呢是在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哦，早上呢6:30放行到8点，8点钟之后就会封闭施工，然后呢再来等到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这是上半天的一个管制跟

0: 放行时间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指标的159.4公里的复建工程，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才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啊，这是呢在大清水苏花的部分。那其他的路段呢，晚些时候呢才会陆续开始会施工，我们随时呢会把这个路况的讯息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掌握，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呢，或者事务协询的话呢，请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那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呢是一早的7点16分。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5: 青春就是3、5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6: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4: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4: 警察广播电台，
7: 我们是 FLUX。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野，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的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的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一早呢，现在到了7:20，一下子呢时间就过了20分钟，时间过得真的快哈。从这个一开始呢，要跨年啦，然后开始过年啦，然后开始呢节日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数算日子过程中呢，当我们回头看呢，已逝去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未来还没有到的日子呢，总是觉得漫长哦。所以呢，不管呢你是觉得漫长，还是觉得它过得非常的快哈，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是一种感觉啦。走过的呢，总会觉得好像这个岁月的时间呢过得特别哈，特别的流逝的速度特别的快，特别的惊人哦。像我们每次再看看这个信件呢，哎，看了几封信，哎，可能又过了好几个月了哈。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窗外有蓝天，会看看来自高墙内的朋友的这些分享了哈。在上个礼拜呢，就是让花间的那个向阳计划的捷讯，好，那么家庭日呢，包括了我看到有中部、台中啊，有新北来的家人哦。那这个礼拜呢，哦，可能又有一些家人会不会来呢？因为知道这礼拜呢是这个在花间附设的正德补校高中部跟国中部的这个毕业典礼哦。那我不晓得毕业典礼有没有家人，我是不清楚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对3年来讲的同学呢，回头看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那对于这个所谓的新生会觉得，哎，未来3年还漫长的很呢。包括一般在学校呢上课也是如此的。所以呢，在这个礼拜我相信又是呢让各位哈，就是要毕业的同学呢去思考说，哎，在3年前选择的去就读，不管是国中高中，或者是呢这个国中毕业继续在升高中的同学，想想过去呢在社会的日子哈，那时候呢还是青少年，没有说投注在这个书本当中。那现在呢年龄呢比较长，比较高龄的再来去念书的时候呢，念的会比较认真，但是会比较吃力哈。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得。那也许呢，就会比您过去跟现在，到底我得到了跟我失去的是什么东西哈。所以呢，在这礼拜很快，再过几天，今天礼拜二了嘛，3、4、5，再过3天就是呢毕业典礼。那在外头呢，也很多的学校呢，大学啦、高中啦，哈，很多的学校都陆续都是在毕业典礼当中。所以呢，到了假日，到了平日，像我上个礼拜六哦，经过那个慈济大学那地方，就发现哎，好像也是毕业典礼，很多车子出来，然后拿花啦什么之类的，看了总觉得很对吧？觉得很兴奋哦，虽然不是自己毕业哦。但是总是觉得说，不晓得这个毕业生的感受是什么呢？是很开心之外，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舍之类的了哈？那我们来看呢，这来自三公，在花间三公的朋友哈，1577了哈。那谈到说这几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就光吃个饭，哎呀，就满身大汗了哦。那光坐着呢，好写信呢，也就汗流浃背。经过了这10年来呢，也练着呢，好，凡事都要看得很开，能够要静下心来，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如此的了。好，那在前两天，哎，6月6号礼拜六，上个礼拜了，好，刚好有位熊掌生日，对不对？也顺便要跟他祝福一下，好，愿他呢这个报价都能够顺利，早日回到温暖的家。你讲10年，我也觉得好快哈，因为我觉得上次看到你的时候，好像没有很久，但是早期在花所。花所之后到了花间去，我总觉得好像大概5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个5年对我来讲怎么过得特别快，居然呢是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哈。所以我常常在最近跟朋友讲，为什么这10年过得特别快，我也不晓得会不会从那个疫情之后和2000年之后的这5、6年呢，开始呢就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经过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层层叠叠的，等到一件一件解决之后，回头一看，哎呀，早年一根轨迹啊，时间过得有够紧了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这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在分享说，其实我跟在高墙内同学呢，我们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大家彼此好像很熟悉，可是对于个人的一些点点滴滴又不是很了解，但是对这个人又很熟悉，所以我常常比喻自己呢是各位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啦。来听萧亚轩的歌曲了。

好，记得了。那在高翔的朋友呢，如果写了信之后呢，其实不贴邮票没关系了，等我过去呢就会去收件收信了哈。那花间花所都如此哈，写好了交给你的主管，然后呢后来呢就我有过去的话呢，他们就会放在呢一个固定的地方哈，那主管就交给教会师，教会师上就把统一集中，那我再把它收回来，在礼拜二跟礼拜四此刻来回复的。来看时间，现在7:30，我们要先关心就是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

0: 去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2: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3: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三班护病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3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3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6: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鼓励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3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3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

0: 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心你告白
1: 才舍来打。OK， 来，我们回到现场的时间，现在是早上的7:39。那今天是2026年6月9日，农历呢是4月24日哈，星期二。那全台各地呢，今天降雨几率达到100%了，都很高了哈，注意安全呢。那还有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天色昏暗，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接下来听的歌曲呢，邓福如的《完美情人》。之后呢，等一下听完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6月9日哦，那今天呢是三湖大三角日。又是呢中华民国的铁路节啊，铁路节呢主要呢是中华民国政府呢纪念就是铁路呢事业发展而定的节日啊。那这定在今天6月9日呢，是因为呢中国第一条呢自建铁路呢唐胥铁路呢在6月9号开工，就是今天，所以呢就定为今天是铁路节了。好，我们看看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哈，应该说近代史了，在1870年呢。19世纪英国大文豪呢，就是《双城记》跟《快肉余生录》好等等小说的作者呢，查尔斯·狄更斯呢，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享年呢59岁。而在1998年时候呢，清廷跟英国签订了就是清英展拓香港的界址好的一个专约，将九龙半岛呢以北的这个新界等地区呢，哈，就是租给了英国。那租期是99年哦，就从1997呢的6月30号就届满了。这就是哈香港的97问题的由来，也是以前有一首歌叫1997，有没有？那时候什么1997快点到啦什么？那时候还没1997，可是现在看一下呢，现在已经2026年了。如果这样换算下来，哎，不知不觉呢，不但已经到了，那时候我记得还说，哎，还有十几年就到1997了。现在换算呢，已经过了，而且过了29年了。逝去的岁月总是特别快，真的哦。好，我们再看一下呢，1928年呢，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当时的蔡培元呢为第一任的院长。

而在1951年的最后一批呢，被绞刑的纳粹战犯在美国处决了。而在1959年呢，就是美国的首艘呢备有呢弹道飞弹的这个核子潜艇啊、哦，叫做乔治华盛顿号呢正式起航。好，来看泰国的部分。在1996年的泰国呢，欢度了国王呢普美逢登基50周年，哈，庆祝他呢成为全球在位最久的一位君主啊，过三年内哈半世纪了。在2000年后呢，看2006年20年前的台北获得了全球的最佳智慧型的社区之一。在2007年的中国籍的男子呢，薛毅，他在呢东京成这个成田机场的这个啊那地方呢，向前总统的李登辉呢投掷了装有果汁的塑胶瓶，哈，那个印象画面大家应该有一点点印象哈。那但后来呢，当着呢马上就被日本警察呢逮捕了。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唐公压机亲傻逼爱吃困难吗？
5: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了7:49哈，来感觉要上班上课的朋友呢，应该大部分都出门了。OK， 尤其赶8点的哈，在学校附近啦，或者是呢商店、超商、早餐店附近呢，购物的、停车的都会比较多，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的哦。那随时呢能够提高警觉，尤其呢天色昏暗，麻烦你开启车灯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火车快飞》，邰正宵。

好，那时间呢，现在到了7:54，等一下8点要到了，所以呢，台八中横公路在太鲁阁还有天祥呢这地方，还有官员的话呢，等一下马上要封闭施工了哈。那这个放行呢，1.5个小时时间很快就到了。那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10点，然后再来的话呢，放行5分钟之后结束，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1点过后再封闭，3点会再放行一次，也是放5分钟。那最后呢，在官员呢会从4:30放行到最后时段6点，6点之后夜间就封闭。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会在呢5点到6点啊、哦，那6点之后呢一样啊、哦，6点一样呢会封闭，然后等于是说它夜间呢从6点呢整个台八都封闭起来，要到隔天早上6:30才会再放行。好、哦，那这个每天都固定，不管是平日跟假日。台14甲的部分呢，来同样呢，等一下呢，在8点过后呢，开始道路工程要进行了啊、哦，所以呢，在32.8呢到36K，包含了在合欢山庄、石门山以及呢柯南关跟小丰口呢，都有路面的工程进行。那原则上呢，每1小时放一次，但是都会配合呢，在台八中横放行的这个时间哈、哦，来做一个调整，因为它一天呢下来只有放行5个时段啊、哦，所以都会配合它这个放行。好，所以在那附近呢，或者中间的那些施工点呢，都是配合这5次来放行的，就是往西台八的部分。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等一下同样呢，在8点过后呢，道路工程开始进行了，包含在165.5的这是德惠桥，昨天开始有桥梁检测工程，早上呢，来这个施工到下午4点都是单线双向的通车。好，那还有行经所有的施工路段，大家都能够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我们的话，欢迎您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那今天的全台各地。

降雨几率都很高，达到90%、100%、哦、甚至呢山区的雨量会特别的大。如果不必要的话呢，是不是能够呢先不要行驶这个山区道路、哦、如果说你非得要行驶的话呢，随时关注天气的状况、哦、因为这个天气呢会影响到这个路况、哦、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部分、哦、不管呢是走一般的平面道路啦，或者走山区的道路，走任何的地方都是一样的。还有啦，这个很多学生已经毕业了，那这个毕业期间呢就算是空窗期，不用到学校去，所以呢这时候呢天气还是很闷热的，山边、海边、河边、溪边呢大家都尽量不要靠近，安全第一。为了安全也请呢提醒您的家人好不好，大家都注意一下。像你看这个雨呢若下了这么大，在山区很快呢就溪水暴涨，瞬间有时候呢你要赶快离开都来不及。好，所以呢这个夏日的午后呢这种梅雨很难说、哦、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的。好，来听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啦啦队跟你加油打气， Uncle Lala， 来听呢郭靖的这首歌曲了。听完之后呢，等一下整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路况之后会再回到现场来。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